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0: 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向，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主号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河南省和河北省呢是两个极具代表性的省份，他们的名字都跟一条河流有关。然而关于这个河究竟是指哪条河，却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主流观点认为它指的是黄河，但是也有人认为是漳河。接着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国第二长河，流经多个省区，其中包括河南跟河北。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呢，河在古代是对黄河的专称，其他河流一般被称为水或川。比方说淮河称为淮水，漳河称为漳水。因此从命名习惯来看，河南和河北当中的河指的应该是黄河。河南跟河北的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在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其中河南道跟河北道分别位于黄河以南和黄河以北，因而得名。此后这两个名称逐渐演变为行政区划的名称，一直延续至今。尽管黄河说占据了主流地位，但是漳河说也有它的依据。漳河是海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山西长治，下游在河北邯郸市跟河南安阳市之间成为两省的界河。尤其是在1952年平原省撤销之后，漳河作为界河的长度增加，它作为两省分界线的事实逐渐被更多人关注。此外，从现代行政区划来看啊，黄河已经不再是河南跟河北的明确分界线。如今河北南部的很多地区距离黄河比较远，而漳河则更加贴近两省的实际边界。历史变迁和现实意义也在此。从历史角度来看，河南跟河北的分界线最初确实跟黄河密切相关，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别是黄河多次泛滥和改道，它作为分界线的功能逐渐减弱。到了近现代，漳河的地位逐渐凸显，尤其是在1952年平原省撤销之后，漳河成为了两省事实上的界河。而尽管如此，从文化传承和历史渊源来看，河南跟河北当中的河仍然更多的被理解为黄河。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总的来说，河南省跟河北省中的河最初指的是黄河，这是从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的。然而从现代行政区划的实际情况来看，漳河作为两省的界河也有它的合理性。无论是黄河还是漳河，它们都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变迁跟发展，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记忆和情感。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曾经有人问资深商业顾问张伟，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才华横溢却难以致富？张伟思索片刻之后回答说，人跟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啊，归根结底在于选择。在这个纷繁的世界，富人擅长抓机遇拓路，穷人则往往在不经意间掐断财路。的确，在通往财富的道路上，有人走得一帆风顺，有人却步履维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其实，一个人财富的多少，不仅和他的赚钱能力相关，更跟他的习惯有莫大关系。有些习惯看似毫不起眼，却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悄悄掐断你的财路。像有些人往往只看眼前利益，觉得面子大过天，总是沉迷于舒适安逸，毫无利他之心。这四种习惯希望你一个也没有。知名高尔夫球运动员泰格伍兹年少的时候，有个要好的朋友，球技呢跟他不相上下，但是两个人最终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朋友受不了长期艰苦的训练，便转行去给富人当起了陪练。这个工作不仅轻松，而且报酬丰厚，短时间内便让这位朋友过上了相对优渥的生活。这就让伍兹也动心了，他也尝试去做兼职，为此还缺席了好几次学校的训练。这事儿被教练知道之后，教练没有责骂他，只是问他，你要清楚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是继续实现梦想成为职业运动员，还是满足于眼前的蝇头小利，成为富人的陪练。教练的话让伍兹醍醐灌顶，他意识到尽管眼前的利益诱人，但如果因此耽误训练，无异于自毁前程。从那个时候开始，伍兹便将全部的心思和精力放到训练中。多年以后，他成为高尔夫球历史上最成功的球员之一，创造了连续281周世界排名第一的记录。而他的那位朋友呢，在伍兹成名之后便再也无人问津。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短视思维，说的是有些人急于求成，或只注重眼前的利益，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而这种思维往往也是通往财富路上最大的阻碍之一。人生这趟旅程，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或是诱人的一时之力，或是触手可及的安逸。跟变幻不定的未来相比，眼前的利益的确让人心动，可如果只盯着眼前的半亩方塘，必将错过前方更为辽阔的天地。人这一辈子啊，有很多事儿都不会像是自动贩卖机一样，你投一枚硬币下去就立刻给你回应，而是要努力的去春播夏耕，最后才能够迎来瓜果满地。等一个人能够戒掉短视思维，把眼光放长远，才不会跟财富失之交臂。来听莫文蔚唱出《盛夏的果实》。

0: 旅行是为了心灵的释放，
1: 去行走，去流浪，只要别忘了回家的路。
2: 相约好时光，
0: 陪你在路上。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我在地图上旅行，
4: 我在地图上旅行，
3: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4: 不停远行，
5: 相约好好时光，
3: 听，世界就在耳边。
2: 9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9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就是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红豆生南国当中的红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常吃的红豆吗？在唐代诗人王维那首脍炙人口的《相思》当中，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一曲深情而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思念的画面，让红豆成为了表达相思之情的经典意象。然而，当我们品味这千古绝唱时，不禁会好奇，诗中的红豆是否就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常见的那种红豆呢？事实上，诗中的红豆跟我们日常食用的红豆并非同一种。王维笔下的红豆，又名孔雀豆、海红豆，属于含羞草科海红豆属植物。这种红豆呢，以它独特的形态跟深厚的文化内涵而著称。它的种子鲜红色而光亮，形状就特别像是我们跳动的心脏，又特别像是含泪的眼眸，让人不禁联想到相思之苦跟深情厚谊。在古代，人们常常将这种红豆作为装饰品，或制成念珠，用以寄托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相比之下，我们日常食用的红豆通常指的是赤豆，隶属于豆科豇豆属植物。赤豆以它丰富的营养价值和多样的烹饪方式而受很多人的喜爱，无论是煮粥、制豆沙，还是作为各种甜品的配料，赤豆都能够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征服我们很多很多人的味蕾。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赤豆之外，还有一种跟它特别相似的豆类叫赤小豆。虽然名字很相近，但是赤小豆跟赤豆在功效上却有所不同哦。赤小豆具有祛湿的功效，因此常常被用来煲汤或者制成祛湿茶，以帮助我们来调理身体。所以王维《相思》当中的红豆跟我们常吃的现在所说的红豆并非同一种。诗句当中的红豆其实是孔雀豆、海红豆，以它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形态成为了表达相思之情的经典意象。而我们现在的所说的、所看到的日常食用的红豆，通常指的是赤豆，则以它丰富的营养价值和多样的烹饪方式，成为了咱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这两种红豆虽然形态、功效和用途各不相同，但都以它独特的方式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和饮食生活。这里要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王维的《相思》，既不是写给恋人，也不是写给亲人的哦，而是写给老朋友宫廷乐师李龟年的。这个李龟年就是安史之乱之后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当中的那个李龟年。最后，我们在品味王维《相思》的同时，不妨也关注一下这些看似平凡却又不平凡的豆类，它们不仅滋养了我们的身体，更承载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追求。王维《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我们来听于静唱出红豆。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就应该是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们去北京好不好？
1: 北京？
0: 啊，
1: 哎呀，太远了，我动都不能动，怎么去啊？
0: 我想想办法。
1: 别想了，你都快上中学了，要抓紧学习啊！
0: 中学在镇上，离家20里路，要走出晚归。如果你还是这样一点都不能动，我就不上中学了。
1: 这不上学哪行啊？
0: 所以你得去看病呀，你治好了，我才能安心上学。你不看病，我就不上学。
2: 凤儿啊，你爸当年受伤在城里治了那么久，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治好，都说没办法了。你再去北京，那不是折腾你爸吗？
0: 奶奶，爸爸受伤到现在6年了，人家牛医生说就北京能治，兴许能治好，我们一起去吧。
2: 不去，我都60多岁的人了，万一死在半道上还拖累了你们。哎呀，
3: 不会的，有我呢。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1: 小凤儿，你唱啥呢？
0: 隐形的翅膀，老师教的，我们同学都喜欢唱。
2: 我看你呀，翅膀适应了，都敢拿主意了。
0: 北京要是能治好爸爸的病，那多好啊！
2: 啊，哎，哪来的钱呢？还跟乡亲们去借钱呢？啊，人家都不富裕，帮着干干活还可以，借钱借不到啊。老话说得好，救急不救穷。哎，咱家没劳力，借了拿什么还呢？
0: 奶奶，把我爸爸攒的那点钱带上，咱们省着点花就行了。
2: 哎呀，这小孩子想事啊，就是简单，别瞎想了。
0: 我没瞎想，奶奶，人家牛医生说了，就北京能治好我爸爸的病。奶奶，我出去有点事儿。
4: 家里有人吗？我进来了啊。
2: 啊，谁呀？谁呀？
4: 大嫂子，我是村西头的黄铁匠。小凤在家吗？
2: 小凤啊，她出去了。黄铁匠啊。黄铁匠啊。你这是拖着什么呢？光里光当的啊！
4: 板车，你家小凤啊，让我坐的。
2: 板车
4: 啊，
2: 小凤让你，
4: 啊，小凤啊。

0: 球啊，焊附铁架子，这下面安上四个橡皮轮子，把木床板铺上，大致躺上面，车上呢再拴条布袋子，就是板车，可以拉着出门了。
1: 拉板车出门？去哪儿啊？
0: 小凤说要带着爸爸去北京看病啊。
1: 哎呀，这孩子呀真胡闹，一根筋。哎呀，黄铁匠啊，你也是的、啊、你还帮他坐板车。
0: 哎，大嫂子你就知足吧，你家小凤啊太孝顺了，为了这板车他三天两头去铁匠铺跟我商量怎么做，每回啊还帮我烧火干活。哎呦，那么小个人看着都心疼，你说我能不帮他吗？
1: 哎，好，坐都坐了。哦，那这板车多少钱呢？啊、哎、我给你。
0: 哎，用不了几个钱，算了算了。
1: 哎呀，这怎么行呢？
0: 哎呀，这车就搁这儿了啊，我走了啊。
1: 哎，这
2: 估计是只小野猫吧。
3: 我们带上它吧。
1: 哎呀，出远门什么都不方便，哪能再带上一只猫啊？啊，
3: 奶奶，你看它多可怜呐、啊，丢在这里它会饿死的。哎呦，它那么小，放在板车上也不重啊，还能给爸爸作伴，对不对，爸？爸，求你了，带上它吧，你看。他好可怜啊，没爹没妈的。嗯，
2: 好吧。
3: 耶，小咪咪，跟我们走啊，我们去北京，去北京喽。
4: 什么？你这小孩有病吧你啊？那么大个板车，又带上大巴，我哪个？病人还得躺着，一个人占几个座位？哈，我是卖的一张票啊，还是三张票啊？不带。
3: 大叔，你就带上我们吧，我们走了一整天才赶到镇上。
4: 哎呀，赔本的买卖，老子不干，让开，别打道。哎，到北京的长途车，今天最后一班了，快上车了啊！五一节去北京旅游的，赶紧买票上车啊！去北京旅游的赶紧买票上车啦。
1: 粉粉，人家不让上车我们就不去北京了啊，回家吧。
3: 我就是爬也爬到北京。
1: 哎呀，这孩子咋这么倔呀？啊，这今天走不了，晚上我们住哪儿啊？
3: 奶奶，停车场那边有个雨棚，我把板车拉到那儿过夜，等明天再看看有没有别的长途车。
1: 哎，这出门万事难啊。哎，这才到了镇上，到北京不定还有多少坎儿呢。
3: 咪咪咪咪，给爸爸擦洗完了，奶奶现在也睡了，你陪我在这儿洗洗脚吧。好疼啊，你看脚上都是血泡，肩膀上也被绳子勒破了，疼得睡不着觉。你知道吗，咪咪，小的时候我做饭手上烫了个水泡，我就大哭小叫，现在就是想哭也怕哭会耽误时间，我就忍着了，很多事我都得咬牙忍着。嗯，咪咪，你饿了啊？我嚼点馒头喂你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的。来吃吧。你没有妈妈，我做你的妈妈，不会丢下你的。
4: 五一小长假，到北京的长途车要发车了。五一的小长假，到北京的长途车要发车。

0: 啊？
1: 大叔，今天能带上我们吗？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找了一圈，没有别的车去北京。你能带上我们和板车吗？
0: 拖这个板车上北京看病，你简直疯了！你，我这生意好着呢，没地方搁你的板车。走开！
1: 来，
0: 走开！
2: 小凤儿，买到车票了？
1: 没，那个大叔不愿意。
3: 算了，我们回家。
2: 哎，小凤儿啊，你尽力了，不行，我们就回吧，啊？
1: 不。
3: 哎呀，人家汽车不拉咱，那咱总不能走着上北京城吧？
1: 我就走着去。爸，你躺好了。奶奶，我们走。
3: 你疯了啊？那要走多久啊？
1: 这辆车不拉咱，咱就走到蚌埠去搭车。我就不信了。

0: 哎，小孩，你不是回村里吗？怎么往这边走啊？
1: 谁说我要回村了？我们去北京。
0: 走着去啊？
1: 爬，我要爬到北京去。
0: 嘿，你这小孩简直是个小疯子。哎，来来来，上车吧。
1: 啊，你让我们上车？
0: 上车？
1: 不是说板车没地方搁吗？
0: 哎呀，搁车肚子里。
1: 可是我爸不能坐着，得躺着。
0: 最后一排票没卖，让你爸躺着。
1: 啊，那我们得买几张车票啊？
0: 哎呀，少废话，上车。
1: 买几张车票啊？
0: 买个屁呀，快上。
1: 谢谢大叔，谢谢大叔，谢谢。
0: 哎，等等
1: 啊，大叔，你改主意了，不想拉我们了？嗯，
0: 这袋包子路上吃。还有这点钱，收好，别叫贼偷了啊！
1: 谢谢大叔。
0: 哎，车上下了几个人，把病人抬到最后一排，快点！
2: 来，慢点啊！走，来，
3: 走，走，
0: 走，走，就在这儿，
4: 慢点，
3: 好，
4: 慢点啊！
3: 好。要不让一下，让一下！
0: 哎，抬平了，抬平了！
3: 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放下吧。
0: 好，开车。

0: 这就是北京，
1: 真漂亮啊！天黑了，这灯都亮了。
2: 那凤儿，那个医院在哪儿啊？咱往哪边走啊？
0: 这我也不知道，我打听打听。

0: 瞧，这家人怎么回事啊？啊，一个瞎子，一个瘫子，还一孩子，
1: 这是不是一家人还两说呢？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
2: 啊？哎呦喂，你瞧那男的全心全影的，这躺床上是不是骗钱的呀？
1: 谁知道？
3: 小芬儿啊，
2: 啊，
3: 你怎么不问路啊？你捂着脸干什么？
2: 爸，我有点怕。
4: 哎呀，就是这初来乍到的，我都有点怪怕的。哎，不来就好了。芬儿啊，要不咱就当出门看看景，明天咱就回家吧。
2: 嗯，

0: 先歇一晚上再说。
1: 嗯，我把板车拉到屋檐底下，今天晚上就在这儿歇着吧。
2: 啊，哎呀，都五月了，这北京的天可比我们那边冷多了。
1: 嗯，我把被子拿上来，奶奶，来，你裹上。
2: 啊，
1: 来，
2: 啊，
1: 哎，裹紧了。北京真大，真漂亮。可我心里发慌，人们的眼光有好奇的，同情的，还有怀疑嫌弃的，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脸上。一路上又是土又是汗，我的脸肯定很脏。我拉起衣服想擦擦脸，可衣服短了，一拉着露肚皮，好丢人。我肯定是城里最脏最丑的丫头。

0: 记着啊，明儿放个碗，人家把钱直接往碗里扔就得了。
1: 我们不是要饭的。
0: 你唬谁呢？老的老，小的小，还躺着一个。哎，你可别告诉我你这行为艺术啊。要不你就是装的。
1: 我没装，我和我奶奶是陪我爸爸来看病的。
0: 得了，你就编吧你。哟，还带着只猫呢。你讨饭还养着宠物。
1: 你走开，把钱拿走。
0: 哎呀，真是乡野妞不识道。
1: 一看就是小痞子，头发染成蓝色，大男孩还戴个耳环，有鼻有气的。
2: 小凤儿，出门在外的，人家说啥不中听的，能解释就解释，不能解释就别吭声啊，别跟人生气。
1: 嗯，爸，来给你翻翻身。
2: 哎
1: 好，我去找点热水喂你吃馒头。
2: 哎，别走远，人生地不熟的。
3: 小心坏人
1: 啊。知道了。哎呀，这箱子有点黑啊，好像有人跟着我。谁在后面？不会是奶奶说的人贩子吧？哎呀，怎么办呀？别怕，别怕。哦，地上有根棍子，我拿上，藏起来，我要给他一棒子。哼！嗨！
0: 哎呦，我的苹果！
1: 啊，是你！
0: 哎呦喂，我的苹果手机，哎呀，屏都摔碎了。你丫怎么那么生啊你？
1: 你跟着我干啥呀？
0: 我在拍你啊，我用苹果手机拍你。哎，板车上那男的真是你爸爸？
1: 是啊。
0: 对，他不是假装摊子？
1: 你才假装呢。
0: 还有那老太太是不是假装瞎子呀？
1: 你
0: 哎呀，我怕你是被他们拐卖的，出来骗钱。
1: 你才骗钱呢，坏蛋，别跟着我。
0: 我是好人心。乡下小妞啊，真是，哼。哎，手机还能用。哎，喂喂，
4: 儿子，怎么没动静啊？五一节上哪儿 happy 去了？
0: 没动静不好吗？放心，我去火星之前一准跟您要盘缠，您就跟咱后妈安心过你们的二人世界吧。啊，没事别给我撒狗粮。
4: 哎，得得得，我是你爸爸，你是我祖宗，祖宗缺钱吱一声啊。
0: 得嘞，拜拜了您嘞。
5: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876资讯。2015年五一期间，北京市各大景点迎来众多游客。
1: 哎，阿姨，嗯，这附近有医院吗？
6: 不好意思啊，我也是外地的，路过。
1: 嗯，哎，大爷，你知道哪家医院能治瘫痪的病吗？
7: 瘫痪
1: 啊，
7: 那得去大医院，协和呀，积水潭呢。
1: 嗯，
7: 哎呦喂，这瘫痪这毛病可难治。哎，哎，我一发小去年小中风，跑了好多家医院，到现在还跟家躺着呢。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7: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8: 小桃的老婆得了慢性阑尾炎，医生建议动手术，小桃的好哥们小翟啊就在医院做外科大夫，那么小桃呢就去找了小翟，小翟呢就给小桃的老婆开单子。就在开单子的时候呢，小桃艾米的老婆忍不住问，那什么手术的刀口大吗？
9: 啊，不大，也就两厘米。
8: 哦，手术时间长吗？听小桃老婆这么一问啊，小翟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要看了，如果患者年轻漂亮呢，可能得一个小时，患者如果难看的话呢，半个小时就出来了。过了一会儿，小桃老婆被推进了手术室，后来小翟出来就说，桃哥放心，嫂子的手术非常顺利。20分钟以后，小桃的老婆被推了出来，等到了病房以后，小桃老婆的脸色很不好，小桃一看赶紧问，刀口疼吗？头晕吗？问了半天，小桃老婆才说，挺好的。那么小桃又问他，那挺好的怎么不高兴啊？听到小桃这么一问，他老婆才说，小翟说漂亮的患者要一个小时，难看的患者只要半个小时，可是我20分钟就做完手术了，难道我真的丑得不堪入目了吗？
10: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1: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6: 这一期我们说徐光启研究西学，杨镐统帅的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几乎全部覆没，满朝文武大臣都十分的震惊，大家齐集在宫门之外呼吁明神宗增加兵力调拨军饷抵抗后金。
8: 翰林官员徐光启一连上了三道奏章，认为要挽救国家危局，只有精选人才、训练新兵，还自愿担任练兵的工作。明神宗听说徐光启熟识军事，就批准他到通州练兵。徐光启是上海人，在他出生之前，上海沿海一带遭倭寇骚扰十分严重。徐光启小时候啊，常常听他的父亲谈起当地人民英勇反抗倭寇侵略的情景，心里面就滋长起爱国的激情。徐光启长大以后，因为参加科举考试，路过南京，听说那儿来了个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经常讲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南京的一些读书人都喜欢跟利玛窦结交。徐光启经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利玛窦，他听利玛窦讲的科学道理都是自己过去在古书上所没有读到过的，打那时候起他对西方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利玛窦传播科学知识主要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他觉得要扩大传教一定要得到中国皇帝的支持，那时候明朝是不让传教士到北京传教的。利玛窦要地方大臣在明神宗面前帮他说话，他还到了北京，通过宦官马唐的门路送给明神宗圣经圣母图，还有几只新式的自明钟。明神宗不懂得圣经，不知道圣母什么人，但是对新式自明钟很感兴趣，命令马唐把利玛窦带进宫廷当中来。明神宗接见利玛窦的时候，请利玛窦谈谈西洋的风俗人情。利玛窦本来是意大利人，为了夸耀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大西洋国的人。有人一查万国地图，找不到什么大西洋国，就怀疑利玛窦来历不明，要明神宗把他撵走。但是明神宗呢，不听这个意见，他反倒赏给利玛窦一些财物，让他留在京城传教。你说有了皇帝的支持，利玛窦跟朝廷官员们那还不清静啊？这样接触起来就更加方便了。过了几年，徐光启考取了进士，到了北京，在翰林院做官。他认为学习西方的科学对国家富强有好处，就决心拜利玛窦为师，向他学习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各方面的科学知识。有一次，徐光启到利玛窦那儿去学习，利玛窦跟他谈起西方有一本数学著作叫做《几何原本》，是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一本重要著作，可惜要翻译成汉文很困难。徐光启说，这样的好书您又愿意指教，不管怎样困难，我努努力把它翻译出来。打那以后，徐光启每天下午一离开翰林院，就赶到利玛窦那儿，跟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由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笔译。那时候还没有人译过国外的数学著作，要把原作译得准确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徐光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逐字

0: 逐句的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终于把前六卷几何原本翻译完成。除了几何原本之外，徐光启还跟利玛窦和另一个西方传教士熊三拔合作，翻译过测量水利方面的科学著作。后来他又在研究我国古代历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当时欧洲在天文方面最新的科学知识，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徐光启不但爱好科学，还十分关心民间疾苦。有一年他的父亲死了，徐光启回到上海守丧。那年夏天，江南遭到一场水灾，大水把稻麦都淹了，水退之后农田上颗粒无收。徐光启为这个心里挺着急，他想如果不补种点别的庄稼，来年春天拿什么度荒啊？恰巧在这个时候，有个朋友从福建带来了一批甘薯的秧苗，徐光启就在荒地上试种起甘薯来。过了不久，长得一片葱绿，十分茂盛。后来他特地编了一本小册子，推广种甘薯的办法，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就移植到江浙一带来了。这一回徐光启推出的练兵主张得到了明神宗的批准，他满怀希望，想尽快练好新兵，加强国防。哪知道朝廷的各个部门腐败透顶，练兵衙门成立了一个月，徐光启要人没人，要想没想，闲着没事干。后来呢，好容易领到一点军饷，到了通州，检阅那儿招来的7000多新兵大多是老弱残兵，能够勉强充数的只有2000人，更说不上精选了。徐光启大失所望，只好请求辞职。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了，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也接着病死，神宗的孙子朱由校即位，就是明熹宗。徐光启又回到京城，他看到后金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又竭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为了这件事呢，他跟兵部尚书又发生了矛盾，徐光启被排挤出了朝廷。徐光启回到上海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本来对研究农业科学很有兴趣，回到家乡以后又在自己的田地上亲自参加劳动，做一些实验。后来呢，他把他平日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著作，叫做《农政全书》。在这本书里面，他对我国的农具、土壤、水利、施肥、选种、嫁接等农业技术都有过详细的记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大概在解放以前，在中国的一个小山村里，住着一位叫做愚公的大爷，为人忠厚，但有个毛病，听不了别人吹牛，一旦有人吹牛，他一定会比别人吹得更牛，人们尊称他为愚公愚大爷。
3: 师傅，里边请。掌声不吉利，告辞。
4: 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有小掌声，小掌声。
2: 哎，直到有一天，在一个烧烤店里遇到了一个更爱吹牛的男人。
5: 啊，大哥，恭喜你又获得了世界吹牛锦旗。
3: 啊，大点声。
5: 恭喜大哥获得世界吹牛锦旗赛的冠军。请坐。
6: Round one, fight。
3: 说句实话，要不是你请我吃饭，我真不出来吃饭，因为以我现在的身份，都很少亲自吃饭，嫌累。
5: 啊，大哥，那你咋吃啊？

0: 累管，一步到位，一点都不累。再说了，吃饭也不上这种破馆子吃啊。昨天中午打飞机去的法国吃的午餐，又打飞机回来接着睡午觉。
1: 啊，大哥，你这打飞机速度挺快呀。
2: 这也太能吹了。
0: 师傅，你出嘴吧，你赶紧把它给我吹灭了。
2: 哎，师傅，我隐退江湖十几年，金盆洗嘴不能说话。
0: 那是为啥呀？
2: 我怕熏着他。
1: 大哥
0: 啊，
1: 你听说过愚公吗？
0: 愚公？你说的是那个愚公公吧？
2: 我真是听不下去了。
0: 你什么你？你磕磕巴巴还跟我俩呜呜喳喳比比划划，别管口头，给我滚犊子！
2: 师傅，他让我滚犊子。
0: 老妹儿，想吃啥随便点，这儿的老板就跟我亲兄弟一样。
2: 徒弟，哎，想吃啥随便点，这儿的老板就是我儿子。
1: 哎呀，你俩能不能别吹牛？我是这家老板，性别都没搞明白呢，装啥熟啊？
0: 一天他就变了。这家老板就跟我亲妹妹一样，
2: 这家老板就和我亲女儿一样。
1: 哎呀，老头痛快痛快嘴儿，大哥拉倒吧，出来玩为的就是开心。
0: 说的对，今天大哥要带你大吃大喝。老板娘，
3: 哎，
0: 给我来四个大腰子，烤嫩乎点，烤老了可不好吃。
3: 放心吧，四个腰子带血筋儿的。
2: 老板娘，
3: 哎，
2: 给我来八个生腰子，一烤。我来盘辣根儿，炸辣根儿吃。
1: 哥，这腰子生吃啊，这味道不骚吗？
2: 就爱吃那个味儿，那叫刺身。
1: 大哥啊，你老吃这个嫩腰子，那你身体岂不是杠杠的呀？
0: 那我身体杠不杠杠的你可能不清楚。我跟你嫂子至少一炷香的时间。
2: 师傅，你老吃这生腰子，你身体咋样啊？两个时辰啊，我要是一炷香，他媳妇儿不满意。
1: 哎呀，老头痛快痛快嘴儿，大哥，拉倒吧，咱出来玩为的就是开心。既然出来了，咱们聊点开心的事儿吧。
0: 说到开心的事儿，得说到我的买卖。咱们衙门里有人，前两天衙门呢要盖两座假山，价值2亿，老哥我拿下了。
1: 是吗？大哥真牛。
2: 师傅，到你了，灭了他。工程2亿工程根本都不在话下，看着没有？门口这俩大山，大行山、玉湖山。这俩山搁咱门口挡着太费劲，明天给他移走，等他来回绕弯走费劲，
0: 不玩了行吧？
1: 哎，大哥，要不咱俩换个地方吃吧？
2: 说的对，老板娘买单。
3: 来了，
1: 大哥，要不我来吧？
0: 你来什么来？我来买单，别客气。
1: 哎，我来吧，还是、哎、
3: 我来吧。啊！我追他，
2: 师傅，咱赢了。看来呀、啊咱们在这吃也没啥意思。换个地吃腰子去。啊，
0: 行，老板娘结账。
2: 哎，来这吃饭不用结账，签字就好使。
0: 哎呀，
2: 我签字好不好使？
1: 哥，你是说要移走这两座山不？
2: 对呀、啊。
1: 好使。
2: 不好使，店给他砸了。
0: 是啊。
1: 签字。
2: 看好不好使？
1: 好的。这张是。

0: 你的，
1: 怎么还有我一份呢？
0: 我留着啊。牙呢还有一份呢。
1: 怎么还有牙妈一份呢？
0: 你自己看看吧。
1: 大唐山玉屋山动工工程，
0: 这两座山啊总挡我们家信号。哎，你不是说你能移山吗？移吧。
1: 小娘们，你玩阴的，
0: 让你一天到晚吹牛歪。哎，
1: 徒弟，拿勺子干啥？拿勺干啥呀？挖山。越过山。
2: 茶楼开张，迎东西南北八方来客，
3: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4: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5: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6: 人在各个年龄段的理想不一样，今年我的想法是什么呀？我的理想就是重新投胎再活一回。我这半辈子从小就没享过什么福，我记得我小时候穿那个塑料凉鞋，头年穿完了，第二年还得穿，小了没钱买新的。我爸爸呀在火上做一盆开水，把凉鞋放进去泡软了，捞出来给我穿上，撑大了，旁边搁一盆凉水，把脚放进去，呲啦，定型。最盼着就是春游，到了公园也没什么玩的，这帮孩子疯跑，这孩子过来，老师我捉一只蝴蝶，那孩子过来，老师我采朵野花，我过来，老师我采一脚屎。从小我就倒霉，还玩捉迷藏，大伙蒙着眼睛让我们藏，我顺着公园那小门就回家了。哎呀，这同学这找啊，都报警了。您别瞧我蔫桃啊，小学一年级我就担负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那时候我父亲在那个单位食堂当厨师，他往出偷什么呀，我往外带什么。有一年这个春节他们单位会餐，我爸一瞧厨房没人了，开始往我身上藏东西，就这么大块一片牛肉给我贴在前胸，有一块羊肉啊贴后，你也藏过，那你怎么知道贴后背啊？就是贴后背，弄那个铁丝窝俩钩，往肩膀上一跨，肉坎肩儿。我爸有一个棉大衣给我套外头，外人看不出来，有十斤香油，我爸爸想让我喝下去，说回家扣嗓子吐到碗里。后来又一琢磨，那东西滑肠啊，很可能反方向出去，找了一截猪大肠，把香油啊灌进去，给我围在腰上。有一块血豆腐，那年头也是好东西啊，让我在头上顶着。我爸有一棉帽子给我扣上，除了脸长点没毛病。从这个餐桌上啊撤下来一个火锅，里头不少羊肉呢，舍不得倒，搁在地下，让我站在上边。火锅有俩环一俩绳，前面一根后边一根，吊裤腰带上，他那大衣一直到脚面，外人看不出来。我爸说快走快走，走不了，你这儿吊着东西迈不开腿。我爸爸呢拿一小车推着我，我往那车上一站，就这样，这挂着东西呢，这手怕血豆腐掉了吧。到门口啊，这看门的一瞧，方师傅，你儿子来时候没这么胖，伸手就给我拽住了，整抓我肠子上，

0: 我说你放手，这一较劲呐，肠子折了。方师傅，你儿子够肥似的，顺肚脐眼流油啊，嘿，还是香油。我说也该着出事儿，我那火锅那个炭呐，没完全灭，出来小风一吹着了，从那个袖口的领子冒黑烟。看门的一瞧，你儿子猪八戒吧，怎么腾云驾雾啊，这底下一烤我出汗啊，血豆腐化，满脸血道呗。看门的一瞧，怎么这么恐怖啊，我爸说我们孩子就这样，热血青年。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九一点四。
5: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月要特别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已经注定，那么你还会努力

力的生活吗？好像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很多人都觉得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回答，甚至没有认真的思考过自己的生活应该如何去努力。但是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有一位叫做包珍妮的朋友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你的生活已经注定，你还会努力吗？他是这样回答的：那么我会更加努力的生活。讲到这位包珍妮，这就是她的名字。她呢，其实是一位 SMA 的患者。很多人对这个词会很陌生，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病症呢？其实 SMA 呢，好像很多朋友在这些年还是慢慢的听到的更多了一些。SMA 所指的就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很多人呢会把它叫做是渐冻人啊，慢慢的呢，因为运动神经元受损退化之后，全身的肌肉萎缩无力，所以呢慢慢的可能全身的肌肉还有全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办法有肌肉的支撑，然后动起来的时候，最后维持着生命的可能就要是一台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呼吸机。包珍妮在她最瘦的时候只有36斤，现在呢她也是一位花季年岁的女孩，每时每刻她就要尽自己的全力。目前她正常的肺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啊，每天呢就是依赖着一台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呼吸机。大多数时候呢她只能保持一个侧卧的姿势，家人看似简单的帮她翻了一个身，但是极有可能这样简单的动作就会导致她扭伤或者是骨折。但是她的浑身上下有一个地方现在还是可以动的，这个地方就是她右手的大拇指。她呢就用着这只能动的手指敲动着手机屏幕，拼命地学习着日语、法语、英语，同时呢也创作歌词、诗作。今年呢刚好他已经18岁了。在2017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包珍妮应该是刚刚过16岁的生日之后呢，当时他就许下了一个生日愿望，他希望能够活过下一个生日。其实对于包珍妮和家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奇迹了，因为在她刚出生的时候，当时呢医生就判断这个孩子可能活不过5岁，但是她今年已经18岁了。包珍妮曾经说过这样的，也是写下过这样的话：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出精彩。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的出生注定可能会死去，但我现在想活着。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小月第一次在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难免会红了眼眶啊，觉得特别的感动，感动这种生命力的顽强。包珍妮儿时的文学梦想啊，这个一直支撑着她。在很多病友的鼓励下呢，她开始从事创作的工作。她唯一能动的右手拇指，在手机上就可以打出她想说的话，同时呢这个右手的大拇指也成为了诗歌和他生命的一份连接。他的很多的作品啊都非常的优秀，比如说他曾经出版了《雨声》《包珍妮的诗与歌》，也实现了他诗歌的梦想。而他的作品呢有很多被歌手选用，就比如说现在非常厉害的歌手毛不易，他呢就在《故乡游》这首歌当中呢演唱着包珍妮所作的词。词是这样写的：路边野花对我笑，我在田野里奔跑，无拘无束多逍遥，累了就躺好，闭眼睡一觉，家里饭菜烧好，重拾童年的美好。当然今天呢咱们听的不是这一首《故乡游》，我们听到的也是由包珍妮所创作的一首诗歌。那么根据这首诗歌，同时也结合了一首古诗在其中，一起完成了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草。小草会有什么样的特性呢？今天的演唱者呢是冯佳妹，05届的超女啊，可能已经远离了大家的视线了。而恰巧呢她的大女儿也是 SMA 的患者而离开了。那么还有另外

外一位小演员呢，演唱者叫做陈果毅，今年呢刚好9岁，他同样也是一位 SMA 的患者，但是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好了，现在我们就先不说其他的，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草》，是不是有让你更加的感动呢？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提起这首诗，相信大家都能够回忆起，这就是来自于春冬的尽头，春天带来了一丝暖暖的气息。

0: 山中的各个角落呢，响起了这种爆竹声，小孩子们呢在自家门口玩耍，大人们则忙着把这个旧符呢用新桃给替换掉，迎接新一年的到来。过了三十儿就是初一，这一大早呢，当时背景所在的嘉定名士，也是唐时生，端坐在家里面啊，还有一些这个学子赶赴到唐家向老师来拜年。老人呢不在乎来客的富贵和贫寒，只拿出自家所种的菜做成了贺年羹，让他们一起来品尝这种最朴素的年的味道。时至今日呢，人们虽然早已经忘记了传统新年的一些点点滴滴了，但是呢也凭借着这部动画呢，让我们可以一窥数百年前那种浓浓的人情和义理。那么说了这么多，不如大家自己先来通过声音听听看。小月呢为大家所剪辑了一小段啊，这个中国唱诗班的这一组系列动画当中的元日这一篇，看看当时又是怎样的景象。
1: 冰糖葫芦，
2: 家中可好？
3: 娘，快跟我来。
2: 抱歉，
3: 新年好。娘，老虎好看。
4: 公鸡，
5: 好漂亮啊。
6: 老头子，老头子，一时来了这么多人，家里又没准备啥，你说这可咋办呢？
7: 既然学生来，便是看得起我，还要挑吃饭这个礼嘛。灶上正月贡菜，菱角、地梨，还有圆团，地里自家晚松，正好拿来招待，也不费一年辛苦。
6: 请慢用。
8: 这此系何物？
7: 此系贺年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味道如何？
9: 鲜美。
10: 老师，看，放焰火了。
0: 是不是感觉这动画里的新年还是非常的热闹的呢？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们来讲，一提到新年啊，那绝对是非常的欢乐的啊，又是能够收到压岁钱，或者呢又能够想象到自己放假有各种各样的好玩的。其实呢放在古时候也

0: 真味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

0: 且以千杯敬明章。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接下来的时刻，我们继续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要说一到假期的时刻，很多的小朋友就会跟着家长去到各地玩一玩。虽然各地的游客呢非常的多，但是呢去到了不同的景点，同时也是去到了不同的城市的时候呢，可以说就会给自己不一样的感觉。那么请问大家有没有曾经去到过甘肃呢？

提到甘肃，你会想到什么？曾经有人问过小月这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去到甘肃？然后呢，在我脑海当中所刻画出来的啊，提到这个地方应该是有那种气候非常的干燥，而且呢有黄沙，那种风一吹啊，非常干裂的感觉。然后呢，还会想到像有什么敦煌啊，一说起大漠敦煌，再想到这个专门的这个飞天的舞蹈，那可以说是非常的美丽。当然，在古诗当中也有提及到这个区域当中的一些景色景点，比如说古诗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边塞诗，当中有玉门关，对吧？还有呢，想起这个长城的嘉峪关。反正说到这儿呢，都是一个个的军事要塞。那么在古人的诗句当中呢，描写着这塞外景象的诗还真的是不少。不过，其实除了这些塞外景象，在了解他们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在很久很久之前提起到甘肃啊，你会想到敦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在古时候的丝绸之路其实也是在这里孕育了一个不一样的文明之都。而且在这里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宝库之一了。这里不仅有漫天的黄沙，其实每个人的家乡都会有不同的风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同样非常震撼的，可以说来到一个大漠的景象了。那么今天又会是哪一首歌？这个歌里面又会是哪一位诗人的作品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唐代非常伟大的诗人李白的一首乐府旧题《关山月》。这是一首借乐府旧题创作的一首五古诗。那么此诗呢，也是描写着远离家乡戍边的将士和家中的亲人相互思念的一种情绪，而且呢也深刻地反映了战争当时带给广大民众的痛苦。但是在李白的诗当中，哪能那么简单呢？是不是？除了开头啊，其实整个诗呢是被分为三个层次的。开头的几句主要写关、山、月这三种元色啊，在辽阔的边塞景象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而从而表现出这个出征人对于自己家乡的一种怀念的情绪。但是呢，在他的诗当中，不仅是有这些思念的情绪，而且也还有着描写当时的景象的诗句。李白看见了征战的场景呢，因此他非常的感叹，当时唐朝的国力非常的强盛，但是呢，边臣未曾肃清过。而这首诗呢，也就是在感叹着征战之士的苦心，还有后方思妇的对于前方的这样家人的一种愁苦时所做的。但是边塞之中不仅有苦，还有不一样的风景呢。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关山月》，是来自于魏晨的演唱。

0: 这是由魏晨所演唱的一首同名的作品《关山月》，在经典有流传的舞台上啊，在第三季的节目当中出现的一首歌曲。说起来，很多演唱的，包括在小星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那种描写边塞的一些歌曲当中呢，都是那种非常壮阔的感觉，非常震撼的。但是好像这一次的音乐风格倒是有点不一样了，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言，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1: 白登道，
0: 一轮明月从祁连山上升起，穿行在苍茫的云海之间，浩荡的长风吹越了几万里，吹过将士驻守的玉门关。当年汉兵直指着白登山道，吐蕃呢寄予着青海大片的河山，这里就是历代征战之地，出征将士很少能够生还。戍守士兵遥望着边城的景象，思归家乡，不禁满面的愁容。而此时将士的妻子正站在高楼，感叹着何时能够见到远方的亲人。好像通过这首歌也是了解了这一首不一样的，有一些不一样的关山月，带着满满的思绪，同时也有着很多的美景和胜景之地。提到了天山，提到了玉门关，白登道。

道，当然还有更多的景色等待着你去发现。今天的哆来咪带着大家听到的这一首《关山月》。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在小星星哆来咪的时刻，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经典的音乐来聆听那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今天呢，在哆来咪时刻要带着大家来感受一首有着少年意气风发的诗作。这个作品呢，它的作者大家非常的熟悉，是来自于唐代伟大的诗人李白，而且呢是在他青年时期所作的作品。提起李白的诗作啊，大家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且在我们所背的很多的古诗当中啊，有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他的作品，可以说每一首都非常的经典。不过今天的这一首古诗呢，倒不是那么的耳熟能详，但是呢给人了一种别样的李白诗作的感觉。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一首由李白所作的古诗所改编出的歌曲，同名的一首歌叫做《上李邕》。要说提起李白，大家呢可能在脑海当中一下子就会刻画出他作品的风格，甚至是他李白的整个人物的形象，那种非常洒脱，然后呢潇洒自在，同时呢也充满着自信啊，非常有那种不畏精神的一位诗人。那么在他少年时期呢，其实已经从他的诗文当中啊有了更多的感受。这一首《上李邕》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耳熟能详，那么小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诗作的内容。上李邕，李白。大鹏一日

从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破却苍溟水。时人见我横书钓，余闻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青年少。在整首诗当中啊，其实大家肯定一下子会被第一句所吸引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里面所说到的大鹏，有没有让你想到另外那个传说当中的大鹏神鸟呢？应该是第一次在庄子的逍遥游当中，很多人就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啊，这个形容这只大鹏啊，是一只像大鸟一样的存在，不知其几千里也。那么在这首诗当中被引用了，那么作者又想表达这是什么呢？其实啊，在这首诗当中呢，李白通过对于大鹏形象的刻画和称颂呢，所表达的就是李白的凌云壮志和那种非常强烈的自己的这个满怀的希望之心。对于李邕，也就是在题目当中出现的这个上李邕，其实这篇作品呢，就是给李邕的一个回复。对李邕呢，瞧不起当时年轻人的这种态度啊，非常的不满，也表现了李白自己勇于追求，而且非常自信，甚至有些自负，不畏流俗的精神。年轻的李白敢于向大人物发起自己的挑战，充满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股锐气劲儿。那么到底这首诗又是从何时开始作出的？他跟李邕之间又会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这样啊，别着急，咱们先来听听这首作品。演唱者呢是周琦，也是最近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一位青年演员。他的歌呢唱的也是相当的棒了，而且呢今年应该是刚刚考上了电影学院，也是正在意气风发之时，可能这首歌和这个作品更加的符合他现在的心态吧。那我们就一起先来听歌，再来说说这背后的故事，来自于周琦所演唱的《上李邕》。

一个称谓啊，史称李雍颇字齿，颇字金。为什么呢？这个金，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字啊，就是矜持的意思。那么在书中是有记载的，他呢为人呢自负好名，而且对年轻的后辈态度呢是保持着非常多的矜持的。那这个矜持呢也可以理解为，其实他不是特别的看好一些年轻人的做法。李白呢对此就表示了明确的不满。当时的李白也正值青春年少啊，在临别的时候呢就特别写了一首表明着自己态度的一首诗，就是这一首《上李雍》，可以说这里面的字是一点儿都不客气。那么用这样的一首诗来回敬了李雍当时所表达的态度。就像刚才我说的，第一次听到大鹏这个神鸟，很多人说大鹏有多大，对吧？不知其千几千里也，鹏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有多大呢？没有人可以知道。大鹏鸟呢，是庄子哲学中当中的一个自由的象征，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图腾了。那么李白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胸怀大志，而且呢稍微会有一些自负了，又深受到了道家哲学的影响，所以心中充满了浪漫的幻想，还有一些自己宏伟的抱负。而这只大鹏却这个不用借助风的力量，可以让它扇动着翅膀，也能够将苍冥之水一跃而下。而这样极具夸张力的大鹏就被李白用到了自己的

诗当中来。所以在前面的四句诗当中，诗人呢其实寥寥的几笔，但是就勾画出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沧海的，还有呢就是一个力破沧海的大鹏的形象，也是年轻诗人一个自己形象的概述吧。其实无论是当时年轻时期的李白，还是现在可能正在意气风发的青少年们，我们当然还是要有

0: 这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盛典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0: 关注梨园动态。
2: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3: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4: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5: 戏迷向天地。
0: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6: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明天和后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京剧程派五位名家合演的《锁麟囊》。《锁麟囊》是京剧艺术大师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创演的程派名剧代表作。我们听到的录音呢，是由程派名家李强华、李世济、赵荣琛、王银秋、辛砚秋在1983年合作演出时录制的。《锁麟囊》这部戏说的是富家之女薛湘灵在出嫁之日，因为怜悯贫女赵守贞，便赠锁麟囊相助，解其贫困。后来在薛遭灾危难之时，得到赵家报答的故事。几十年来呢，这部戏在京剧舞台上长演不衰，百听不厌，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盼佳期贫富悲喜》，由李强华主唱。下半段的是《春秋亭解囊相助》，是由李世济主唱。我们一起来听。
7: 无用，没用，
8: 没用就没用吧。

0: 好不要紧的，让他们再去调换调换，府里头有的是现成的人腿儿，咱们可闲着的干嘛呢？
1: 阵阵令人生气。
0: 哎，小姐，您都别生气呀，您自个儿出个花样，让他们把朱裁缝找进府来，照着花样去做，您瞧好不好？
1: 好便好。
0: 哎，是了。
2: 那给我，
3: 那我呢？
2: 找朱裁缝。
3: 不是，不是。

0: 呦，梅香姐，
1: 吴妈妈，
2: 我来了，叫富贵白头。
0: 小姐，您瞧瞧，
1: 看看，
0: 怎么样？怎么样？
1: 小姐如意，收下了。
0: 小姐，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到后头瞧瞧去。
1: 去吧。
0: 哎，我走了。
1: 小姐如意，收下了。您的造化不小啊。哎呀，
2: 阿弥陀佛。李小姐，
1: 哎，
2: 手机换回来了。
1: 手机换来了，那我给他看看去啊。
2: 哎。
1: 小姐，王庆换来的手机，您那瞧瞧吧。

0: 小姐，这
1: 真模样
2: 那样货。
0: 大大爷，小姐说了，这个锁麟囊绣的是猪不猪狗不狗的，这叫什么玩意儿？
1: 怎么还不中意吗？
0: 可不是嘛。
1: 哎呀，这就难了啊。

0: 看，这是夜明珠一串，乃是无价之宝，是为娘心爱之物。喏喏喏，装在里面。
1: 哎呦，这么好的东西，他还不高兴呢。这要是我呀，我把鼻子都乐歪了。
0: 春家，哎，怎么讲话？
1: 什么都没说。
0: 儿啊，来来来，这里欢迎。儿啊，来来来，你来看，这菊花可好啊？哎，装在里面，装在里面。来来来，这里欢迎。儿啊，来来来来来，这里欢迎。你家小姐呢？
1: 小姐回房了，
0: 快快将珠宝送了回去。
1: 哎，是，
0: 淘气的丫头。像世界之上，做母亲的疼爱女。

来到此家门首，我那女儿若问我转脸之事，我哪何言答对呀？这便怎么办？我若不回去，我那女儿一定盼望于我啊！我还是叫门吧，女儿开门来。

0: 让你莫要悲哀，为父的对不起你，父之罪也。
1: 啊，爹爹，女儿欢欢喜喜，并不悲哀之色。
0: 不是若为父今日又空走一回，一文钱未曾借着，恐儿悲哀，故而相劝于你呀。
1: 弟弟怎么失去白花来了？像那翠状之物，不过是红人眼目的东西，女儿也能为此悲哀，弟弟不必多虑。
0: 怎么我儿当真不伤心么？
1: 女儿不才，却也读诗明理，像那翠状之物，纵然一无所有，难道女儿就不能花轿了？
0: 哎呀，话不是这样讲啊，两弟子有孤苦伶仃，家中贫穷，如今出嫁又是这样冷冷清清，但是时儿就是一个铁石人，也要伤心落落。
2: 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

0: 西家。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麦。

0: 走红毛，下起雨来轮椅。
1: 哎呀，
2: 这谁撞上了？
1: 我谁撞上了？我这
0: 这这，哎呀，哎呀，原来是胡兄啊！
3: 是我是我，原来是程老弟。
0: 可不是我吗？没碰着您呢。
3: 没有没有，
0: 没碰着你呀。
3: 没有没有。
0: 再见。
3: 再
0: 再见。
3: 嘿，
0: 胡兄
3: 啊，
0: 回来回来，
3: 什么事儿？
0: 我说胡兄
3: 啊啊，
0: 你瞧见没有？天上来了，眼看着就要下雨了。您穿这么好的衣裳。哎，要上哪儿去呀、啊？
3: 今儿个是好日子
0: 哦，
3: 我出份子去
0: 哦，出份子去
3: 啊？
0: 哪儿啊？
3: 薛家。
0: 哪儿？
3: 薛家呀，
0: 薛家
3: 啊！
0: 哎呀，薛家人家是个大财主，
3: 是啊，
0: 您就穿这件衣裳去。
3: 这怎么了？这个？
0: 哎呀，只仿佛差点似的。
3: 人家是大财主，
0: 哎，
3: 穿多好衣裳啊！
0: 哦、
3: 到那儿也不显眼，
0: 嗯、
3: 哎，随便挑一件，干净点就得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儿。
3: 你上哪儿啊？
0: 哎，我也出份子去呀。
3: 哟，出份子，你就穿这么件衣裳啊？
0: 嗨。哎，你不知道我不是上薛家。
3: 上哪儿啊？
0: 我上赵家。
3: 哪儿？
0: 赵家。
3: 赵家？
0: 赵家。
3: 哎呀，他们家穷得连锅都揭不开了，你也不怕招一身穷气呀、啊？
0: 嗨，得了得了，别说这个了。
3: 嗯，
0: 要是脾气照的那个丫头啊，这命是够苦的。
3: 怎么？
0: 好容易盼着要出门去了，
3: 嗯嗯、
0: 你瞧见没有？防的老天爷都要下雨啊！
3: 不然不然，
0: 哎，
3: 依我看呐、啊，
0: 嗯，
3: 这雨还是非下不可。
0: 哟，怎么会非下不可呢？
3: 哎、这雨要是下，
0: 哎，
3: 也是冲着人家薛小姐下的。
0: 冲着薛小姐，那我可就不明白了。
3: 听我告诉你呀、啊，人家薛小姐啊，
0: 哎、
3: 乃是龙女一转。
0: 哦，龙女一转。
3: 哎，常言说得好，
0: 嗯、
3: 龙行有雨，
0: 哎，
3: 虎行有风。
0: 嗯、
3: 这雨要是下了，
0: 哎，
3: 大吉之兆，呱呱叫。
0: 嘿，要是按你这么一说。赵家这个丫头还沾了薛小姐的光呢，
3: 然也然也，如此可教也。
0: 哎，你别这拽了，你
3: 哎，又下雨
0: 上来了，咱们回剑南，
3: 回剑南。

0: 起来。我说你是聋子呀是瞎子呀，他我这不是敲着呢吗？你呀要用力的敲。
1: 什么用力敲？把锣敲碎了你赔得起吗？
0: 你真乃势利小人。
1: 哎，你还少废话，我告诉你说有点钱我就对得起你。

0: 了，不要哭了啊！
1: 阿童，过来，
2: 做什么？
1: 我说你们这姑娘这是怎么了？啊，这大喜的日子，谁不是高高兴兴的？

0: 着的了没有？哭起来就这么没劲没完的。这要是我呀，哼，我们还巴不能够的。
1: 丫鬟，
0: 怎么了？
1: 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这亭子又不是你家的亭子，你管她得甚啊？
0: 我说你这么厉害干什么啊？我告诉你，这过的门去呀，哎，还指不定有炕席没有呢。
1: 不要哭了呀，不要哭了啊，
0: 小姐。

0: 我们小姐问你们姑娘为什么哭？
1: 阿佩，
0: 哎呦，
1: 你比你弟，我比我弟，雨过天晴，各自散去。他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
0: 哎呦，我说你呀，跟人家小变狗毛，我这一套你全学会了，小姐，他。

0: 有礼了。
1: 还礼还礼，失礼为何？
0: 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
1: 小老儿赵鹿晗。
0: 这轿中是你什么人呐、
1: 这轿内乃是我的女儿啊。
0: 为何这样啼哭？莫非不愿出聘吗？
1: 不是哦，今日贫富相遇，我女儿见情生情，故而啼哭啊。
0: 是是是，原来如此。啊，小姐，是他言道贫富相遇，见情生情，故而啼哭
2: 啊。闹了半天是为没嫁妆啊。嘿，不用说把小姐的嫁妆都给他，就是把小姐的锁麟囊给他呀。

把什么给他，我可都不敢拦着。唯有这锁麟囊，这是老夫人的。

0: 给定了。老头，过来过来。
1: 要我做什么？
0: 你们姑娘啊，姑叔里来了，我们小姐把锁麟囊给你们了，里头都是珍珠玛瑙翡翠，都是值钱的，拿去。
1: 我们不要。
0: 哎，你怎么回事？
1: 我们不要。
0: 给你干什么不要啊？
1: 我
0: 你拿着呀，你这人怎么了？他不要。
2: 哎，老先生，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
1: 老管家，何事啊？
2: 啊，老先生，我家小姐见您家姑娘哭得可怜，故而相赠此囊，名曰锁麟囊，里面珠宝甚多，你们今得此物，日后一时不有益。请收下了吧，收下了吧，收下了吧。
1: 如此，多谢了。哎呀天哪！
0: 又是你怎么又来了？
1: 想我扶你，
3: 这小子他不听话，他也跑到薛家来了，把人赵家喜事给撂了，这算怎么回事啊？他呀，这就是势利眼，想攀高枝儿啊！
1: 哦，
4: 你们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啊？
3: 这事儿还小啊？
4: 嗨。您先消消气儿
3: 啊，
4: 我去说说他去。
3: 对对，
1: 好，
3: 你说说说说说。
5: 哎呀，老哥，别生气，大热的
3: 不行啊，
5: 别生气，
3: 不听话呀，
4: 你怎么不听你爸爸的话呀？
6: 嗨，您呢不知道，
4: 哎，
6: 是这么档的事儿。
4: 哎，
6: 今儿个有两家办喜事儿，
4: 对，
6: 一家是薛家，一家是赵家。
4: 哎，
6: 他上薛家了。让我上赵家，他看不起那个没钱的，他才是势利眼呢。
4: 哦，就为这事儿啊？
6: 哎，为这个事儿。
4: 哎，要是依着我看呢，
6: 啊，
4: 从今往后不管做什么事情，千万可不能势利眼呐。
5: 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说了你。
4: 哎，
5: 我瞧啊，你就是势利眼。
4: 什么？我怎么会是势利眼呢？
3: 你跟我说的话你都忘了？
4: 我跟你说什么来的？
3: 你说赵家这丫头出门子方的老天爷都要下雨，这话是你说的不是？
4: 不错，是我说的。
3: 还是的，你瞧不起那没钱的，你这不是势利眼，这是什么呀？这是
4: 什么？我是势利眼
3: 啊？
4: 我瞧你才是势利眼呢。
3: 哟，我怎么是势利眼呢？
4: 我问问你
3: 啊，
4: 刚才你跟我说的话你还记得不记得了？
3: 我说什么了？
4: 你说什么薛小姐是龙女一转，什么龙行有雨啊，虎行有风啊，这话是你说的不是啊？
3: 是我说的。
4: 是你说的。你说出这个话来就是替那个有钱的人说的，我瞧你才是势利眼呢。
3: 你势利眼，
4: 你势利眼，
3: 你势利眼，
4: 你势利眼，
3: 你势利眼，
5: 别吵，别吵，别吵。二位，二位，要说这个势利眼呢，他我儿子才是势利眼呢。
3: 你怎么占我俩便宜
4: 啊？没有啊，
3: 你怎么说话呢？
4: 我
3: 怎么
4: 是这么说的？
3: 实话，我这是什么呢？这是
4: 哪有这么说话？
3: 这是
6: 二位，二位，二位，要说势利眼呐，我爸爸才是势利眼呐。
3: 哦。
7: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

0: 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广城。你知道吗？拉萨是世界上最接近太阳的大都市了，而藏族人称拉萨为尼玛拉萨，意思就是太阳光明所照耀的圣地。我们也知道藏族是一个会唱歌并且喜欢唱歌的民族，他们把生活和情感一段段地唱进了他们的歌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藏民们从出生到去世都离不开歌。我们首先要来分享的这首男女生二重唱的歌曲，旋律动人，情真意切，会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高原上翩然而舞的藏民。春漫拉萨。

拂相拥情流，月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弦乐声声，国乐飘香。而一到新年，你知道吗？门巴族人啊，几乎所有的门巴人，他们都会换上最最好看的衣服，热情的在属于他们的山林和树林间来等待着来访的朋友。而就在拦路歌的对答声声里，那欢乐的气氛早就在村村寨寨里弥散开来了。来听听门巴族美丽的新年。

明月传情，大地飞歌，弦乐声声，国乐飘香。我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子君和你相约今天的风从东方来之国乐飘香的音乐主题单元。今天踏过万里路，翻过万重山，民族的音韵当中，让我们去拜访千山万水。我想今天通过上半个小时的共同分享，子君和收音机前的你一定也惊叹了，在那人迹罕见的老林中，广袤的草原上，山涧芭蕉林和黄土高原之巅，竟然会蕴藏着如此美好的歌调。而只可惜大多数人没有条件和机会可以亲身去领略其中那难以言喻的韵味。不过今天在音乐中，我们说让这些音乐家们最新的好音乐通过我们的电波传送到千家万户，在音乐中去拜访千山万水。节目的下半场里，我们要来继续亲近到的是基诺族，基诺族的阿匹格格的祭祀歌，这是取材于基诺族的一首祭祀歌，而这是巫师主持祭祀活动时所唱的歌。音乐中的神秘气氛会不会让你联想到原始宗教？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上。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中国博物馆的这个参观人流的统计表？我当天就发给他们了，我说南京城墙博物馆太厉害了，排名全国前十，中国国家博物馆才是第八名，江苏除了南京城墙博物馆，就是它是 number one。
1: 嗯，
0: 所以年参观人次大概是668万多人次，所以它这样一个核心的文化资产，其实是重要到什么地步呢？它是作为我们中国明清城墙的核心代表，是多次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这个申遗名单的，所以现在正在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是，而且大家来到南京，除了这个南京博物院之外，大家就会想到南京的明城墙、秦淮河等等，特别就南京地标式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0: 对，它是南京地标、它还是中华文明标识的核心代表
1: 遗产、
0: 所以它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在我们南京本地的一个文化遗产的接触的一个引领者。
1: 嗯，
0: 这是这个文化遗产。然后智能化就是去年其实2025年这个项目是在2025年就开始做了。2025年的大年初一应该有两个现象级的现象，一个就是咱们哪吒二这个取得了
1: 票房了不得哈。
0: 对，它票房其实今年4月份在日本上映了，
1: 嗯，
0: 它其实已经获得了全球票房影史的第四位了，超过了泰坦尼克号，这是一个现象级的，大家都很清楚。第二个就是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
1: 是
0: 一下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在去年3、4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捕捉到设计它对我们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和帮助，我们就希望配合我们国家的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包括文化遗产活起来这样的一种大的方针引领下，我们年轻的学生能不能通过人工智能的工具，通过我们设计的方法，为南京的明城墙做点什么？
1: 做一些什么？
0: 对，做点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想要干这件事儿的一个最缘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想法，萌芽。然后我就把这想法跟我们学校的领导说了，领导觉得很好。然后呢，我又去跑去跟我们城墙管理中心的人说了，跑去跟南京秦淮非遗馆说了，哎，他们觉得也挺好。就是很自然的，我觉得就是三方的这个很开放的心态和对传统文化的这个敬畏和这种想要保护的这种决心，就是促成了我们这个案例能够这么多方可以顺利合作展开，并且开花落地，最后入选我们教育部的智能化美育案例。
1: 嗯，从一开始的萌芽到过程，大家的一个联动，最后落地，这整个过程您刚刚都表达了特别的顺利哈。
0: 对。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最记忆犹新的一些事情过程，包括具体它是怎么样落地的，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0: 那刚才讲了就是缘起啊，整个过程大面上它是非常的顺利的，但其实在整个的过程中间，就是我们想要开始做了，那做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有犹豫的。我们因为作为南京林业大学来说的话，它作为本校的力量，我们是主导了这个整体的设计这一方，那么在招募这方面其实我们有考虑就是本校就可以了，因为南京市内的其他的高校。在这个考虑之后呢，其实我们在筹备过程中间，我们发现了，我们说我们既然是南京明城墙这个世界文化级的这样的一个遗产，
1: 面向世界，
0: 我们要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所以我们这个定位是在

0: 哎，我们要全球招募。但真的，我们其实这么想，但真的能不能实现，其实
1: 是会忐忑，
0: 不敢说。但是我们就下了这样的一个狠心哈。哎，真的，我们在招募过程中间，我们收到，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很短，我们招募大概有十几天的时间，可能我们招募300多名学员中间，就有十几位是来自海外的。那这些海外的成员，他不是真的国外人，他其实是海外留学生。
1: 嗯，
0: 正好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时间是他们的暑假，包括美国的、澳大利亚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都有，他们的暑假期间回到了南京，或者是周边的城市，他们觉得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出去以后觉得中华传统文化还是非常重要，有这样一个机会，以人工智能来为文化做点事儿，他们就很想参与进来，但是他们其实也很懵懂，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觉得是一个印象特别深，就是其实年轻人他是爱文化的，
1: 是心系祖国的，并且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们也会有他们不一样的创新的想法，就能反哺到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和推广当中。
0: 是的，是的，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你能看到年轻人他对于文化的理解和文化的表达其实完全跳脱了我们的预设，他能从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1: 比如说有哪些来自于年轻人不一样的一些创意？
0: 我最近我们的公众号叫设计可以的，其实正在做一些工作坊的回顾，作品回顾。我印象就是我们出的第一期就是一群团队，他们是做了一个这个一个手机的科普 APP。然后这个团队呢，其实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因为推文让他们来写嘛，因为就要交给年轻人来做。他给我的推文的题目就一下很吸引我，这个题目叫什么呢？叫当 AI 遇见古城墙，一群年轻人的奇幻守护。
1: 哦，
0: 他用了奇幻两个字儿，这个词儿呢，我觉得特别贴切，就是第一个奇在哪儿，本来文物保护是谁该干的行当呢？是专业文保所啊、文综啊，他们这些就是文化单位的专业行当干的事儿，其实跟普通老百姓他没有关系，
1: 会感觉有些距离。
0: 对，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是一帮没有文保经验的年轻人，他们正在干一个文化遗产相关的事情，这是奇。那什么画呢？因为他们是用年轻人的视角，通过我们的工作坊，通过我们走到了这个明城墙这些真实的文化场景中间去。他们呢，其实用他们的眼睛来看这个遗产，用他们的方式来诉说的这个故事，所以他们整个有非常梦幻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表现出来，所以就是幻。所以当看完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觉得贴切，我就觉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其实用了一句话来开场，他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作品？是因为他说如果城墙会说话。”那城墙会和
1: 说什么呢？
0: 会和今天我们说什么？所以他们带着这样的一种这种问题，他们开始设计用我们的 AI 数字人导览系统，加上四条故事线设计，就把守城的将军、造砖的这些民夫，然后我们现在城墙博物馆的志愿者以及未来的学者这四个角色，用四条不同的故事线串联起来。然后你进入这个 APP 以后，就跟着他们来听一听这些年轻人与城墙碰撞以后，然后带着这个角色去产生了一系列的城墙的故事。所以他们最后一个总结就是原来做 APP 就和筑城墙是一样的，只有一层一层垒上去才能看见真正的城垣，所以他们是夯实了对于文化内涵的这样的理解，才最终达到了他们最后设计的目的。
1: 嗯，非常的精妙，感觉。
0: 对，
1: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小案例。
0: 对，
1: 还有很多和这个差不多的，或者说和这个完全不同视角的、不同的这个来自年轻人的创意。
0: 有的，有的，还有他们会做一个数字这个瓮城中华门城堡的数字复原和导览，因为他们觉得，整个城墙砖块它是物理的，它可能会有倒塌，会有一些局部的损坏，但是数字城墙它是永生的，它可以永远保留在那，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
1: 哇，那么大家如果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话，也别忘了可以关注汤老师刚刚所说的公众号。
0: 对，
1: 能再给大家说一下，
0: 叫设计可以的，
1: 设计可以的，
0: 对，就是可以的，可以的
1: 啊，就是 可以很棒能够达成的，对，是的，是的，一切皆有可能。对，这是一帮年轻人做的一个公众的平台，也是非常的努力想要把他们的设计主见设计想法和设计创意表达展现出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对，多多来支持，而且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成为国家示范级的一个项目，并且已经完美的落地了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关注。那么刚开始可能您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带着您对

0: 南京的爱。
1: 对，
0: 那么您对南京这样一个城市是什么样的一个视角？您觉得南京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气质？
1: 那我对南京肯定是自带滤镜了，因为我本身就在南京长大，
0: 南京，
1: 我上学就没有离开过南京的这个北京东路和北京西路，所以但是带了滤镜以后也得客观的说，其实南京是我觉得是一个，就像很多人会说包容嘛，那我觉得应该是个千人千面的南京。你比如说像老南京人，他提到南京他会说梧桐树下陈墙根儿啊，我们喝碗馄饨蘸个鸭子，对吧，是一种很慢的这种生活气息。然后年轻人，现在年轻人也很多人在南京创业，所以他们很多人会认为就是南京是颐和路使馆的这个网红打卡，国创研的涂鸦，或者一些街边上的主理人咖啡店，这是一种文艺气。那么现在南京也是顶流的这样的一个文旅目的地，那么游客到南京来，他会认为我看到了中山陵的庄严，我看到了秦淮河的烟波浩渺，我看到了这个玄武湖的这个美丽春色，他会觉得南京是走随便走走就有这种文化感和历史感的这种很放松的这种很惬意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南京又是文学之都，所以南京应该是一个可以被众人解读的一本书，你可以六朝这个感受，也可以大明风度啊，也可以有现代的气息，
0: 是各种角度，是个特别丰满特别棒的一个南京。
1: 对，
0: 那么这次召集了号召了3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聚集在这个项目当中，那么通过跟他们的交流，您能感受到大家这些年轻人他们对南京是怎样的一个解读？
1: 其实300多人是短时间报名的，真正有幸的能来到的只有50人
0: 啊，就还会有一层层的筛选，
1: 都有筛选，他们会教作品，会教你的对于南京的文化解读，会有一些基本的这筛选，真正的是50个人。其实我们在做最后的结营仪式的时候，有给他们做一些这个词云的分析，他们最多的一个词儿，当然辛苦就不算了，这肯定很辛苦，就热爱。他们说通过这次的这个工作坊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他们其实外地人他觉得他以前来就对城墙有憧憬，但城墙什么样他不知道，
0: 只是浅显的一个了解。
1: 对，所以来了以后觉得城墙原这样，然后因为我们安排的是专辑馆梦城，都是平常游客不到的，可能不到的网红地，所以他们对城墙有进一步了解，对南京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南京林业大学，我们推文们他们有说到，说太包容了，让一个外地的孩子，外地的学校的学生来，然后我们投入那么多的专业的老师的配备，然后南京林业大学的博爱也给他们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然后本地的孩子呢，其实是说以前我觉得城墙是老古董，但今天我没想到它会成为我的画布，所以他们觉得也很这种经历很奇特。
0: 我觉得这个项目太棒了，就是又连接了年轻人和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链接，
1: 对，
0: 而且又能够通过这个项目让更多的外地人更加深入到南京的这个文化当中来。
1: 对，
0: 所以未来咱们这个项目除了立脚南京之外，会做什么样的全国性的或者世界性的推广？
1: 当然愿景是有的，但是可能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其实是要依托我们的很多的实体单位去有同样的心态，同样的这种开放的心态来接纳这个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其实跟云锦，我们学院跟云锦一直都有合作的，然后我们在工作坊中间，我们也本地化复制了以后，其实用 AI 来设计云锦的新纹样，其实是有一直在做。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是今年也刚刚正在开展的，是我们学院开展了一个就是长三角地带的传统村落的 AIGC 的，就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工作坊。它是传统村落的，叫醉江南。因为江南的传统村落，江南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文化意蕴。那么通过年轻人在关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做点事儿，然后描述年轻人心中最江南的文化的意蕴到底的可视化是什么样。所以这也是我们正在开展的一个这个学院开展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设计工作坊，也算是我们去年那个延续。
0: 其实很奇妙，因为大家对南京林业大学就光听这个名字会觉得似乎和艺术文化不沾边，但是其实通过我最近这段时间的了解哈，咱们南京林业大学其实除了您所从事的这个美育方面，包括之前我们请到一位嘉宾是戏曲的这个老师，然后他有在南京林业大学去跟 孩子们去教戏曲。
1: 对，我们没有，我们的水山剧社也是全国有名。
0: 对，戏剧的这个剧社，
1: 对，
0: 也是很有名的。所以也特别想了解，就是咱们南京宁业大学为什么会在文化艺术这个领域那么的重视？
1: 其实南京高校都很重视。然后南京林业大学以前我去的时候，人家说南京林业大学是种树的，哎，我说你没说错，南京林业大学是种树的，但是我们是种一棵艺术的树。我们艺术设计学院其实从2008年就成立了，我们的这个设计学科其实也是非常的完备，我们有环境设计，有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设计，包括公共艺术设计，还有其他一些设计门类。那其实整个设计呢，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
0: 美好。
1: 对，有好玩、好看、有趣，然后又有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学校其实在成立艺术设计学院的时候，一个是高校的大势所趋，一个就是人文和艺术的力量和内涵，其实是一所高校的内核最有魂的地方。其实一个学校人文做得好，这个学校就可以树立在这儿。
0: 嗯，
1: 对，所以我们领导，包括校领导，包括学院领导，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艺术设计专业是非常的重视，而且我们也聚焦我们南林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艺术设计的特色。我们是绿色设计，数字设计，生态设计，是我们可能要差异化的去发展。
0: 是，就大家去理解一下，就是即便是植树造林，怎么样能够植树造林的非常美观，
1: 对，
0: 这是也要很大的审美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美育是可以赋能各行各业的。
1: 是，
0: 嗯，
1: 美必须存在你生活、学习、工作的各个方面。你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感受美的心灵，这样你的每天的生活就会非常的开心
0: 啊。是，那您在做美育的这样教学的过程当中，您自己最深的感触，就是在美育的教育过程当中，一个是给您带来的，包括给周边的学生也好啊，您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呢，
1: 您是说有什么帮助，还是
0: 对您自己感受到怎么样的一个反馈？
1: 哎呀，这个因为美育它是一个通识性的，然后但是呢，其实现在的设计和美育结合在一块儿，它又加上了专业性，所以在专业性的学校来说的话，我觉得把美育植入到每一个学生的心中，其实是对他们的学习，就各方面的学习，它是有助推作用的，它是培养一个心灵，
0: 净化心灵，
1: 对，培养一个心灵，就是很多很正向的能量。就像今天你比如很烦躁，你觉得学习这个软件特别难，但是你当你培养了一定的心境以后，你可能看看今天的夕阳很美，那么今天一天的烦躁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种美育它是浸润式的，它不是今天我学了一个软件，我会了一个几个操作方式，它不存在，它是慢慢的浸润你的心灵以后，产生一种良好的心态，然后反哺到你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这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的。然后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其实我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我们的团队就是我的一直的核心原则，就是我们要一起携手往前走，我们要和一群眼里有光、心里有爱、然后手上有力的一群人，我们一起往前走，一起来做这些设计专业的事情。那么很幸运，我一路遇到的这些的学生都是这样的孩子，他们开朗、活泼、热情，他们经常还教我一些新的东西。
0: 嗯，
1: 那么这种美的传递，其实更多的是有一种情绪的这种渲染和一种，然后我们一起齐心协力在专业研究上，我们去奋斗、去奋进，有苦咱也不怕了，有累咱也忍忍了。所以我们的明城墙这个智能化美育工作坊，其实在招募和实施过程中间，我的团队、我的学生们也是给予了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和努力，他们通宵达旦的负责招募和安排的工作。所以我也借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机会，对我的团队有学生说，我爱你们，我非常感谢你们。
0: 哇，好有爱的汤老师啊，给汤老师和汤老师的团队还有学生们鼓掌啊。
1: 对，
0: 汤老师也是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一个人。刚才在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能感受到您是个特别感性的人，这个眼里面都泛着点点的那个星光。
1: 对，其实提到他们我都特别感动，我每次就是觉得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一些收获。
0: 确实是，因为任何一个点子、想法，包括我们每一个小小的这个萌芽的开启，如果没有大家落地的一点一滴的积累，是不可能有收获的。
1: 是的，
0: 还是只停留在一个梦想当中。所以也特别为汤老师和您的团队高兴。
1: 对，谢谢谢谢。
0: 刚才汤老师前面也是介绍了最近的一个能够拿到全国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美育案例的一个 案例整个过程，包括借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说到了美育方面的点点滴滴。刚刚我们也说到美育可以赋能各行各业，而这一次呢，汤老师带领团队除了在美育方面有

0: 有很多的建树之外，那么还加入了 AR 这样的一个赋能。所以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跟汤老师来聊 AR 对美育的这样一个赋能又起着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包括在整个美育的过程当中，我也可能会带着大家的很多问题，我们去继续跟汤老师好好的来聊一聊。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锁定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也希望今天充满着美好的这样一个人还有我们聊的这些事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正向的能量，也希望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能够特别的美好。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汤老师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暂时的再见。
1: 好，一会儿见，
0: 稍后见。是不是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身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6: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娱会客厅，也再次欢迎今天的汤若梅教授做客我们今天节目，也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汤老师。
7: 大家好。
6: 也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汤老师，汤老师是来自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我们江苏省紫金文化人才文化优青。而且这一次呢，汤老师也特地带着他的这样的一个名城强智能化美育工作坊来到我们节目，因为这个工作坊呢也刚刚入选国家级优秀美育案例，还在全国即将要进行这样一个推广。
7: 是的，
6: 刚刚前半段重点也说到了这个案例，在这儿呢也欢迎很多新朋友可能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

0: 可以跟大家再次说到咱们这样的一个案例，它的公众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1: 好，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啊。那个大家如果感兴趣，对设计和年轻人有一些这个兴趣的话，欢迎关注我们叫设计可以的公众号。
0: 设计可以的，一听这个名字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这种新鲜感和创新的力量，所以能想到这个公众号背后汤老师带领着年轻的团队们做的点点滴滴，都会在未来把这些精华融入到这个公众号当中。
1: 是的，这就是一个积累吧，就是还包括是个回忆，其实是。
0: 所以现在我也很感慨这些网络的存在。你看以前我们都是要用纸和笔来记录日记的，
1: 是的，
0: 都知道我们今天做了些什么，算是留给自己的一种回忆也好。
1: 对，
0: 但现在因为有了这些网络的平台，包括这次咱们的美玉的这个案例也是用 AR 来赋能，所以也可以说是现在的高科技，现在的 AR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这次怎么会想到把 AR， 因为这也是大趋势嘛，
1: 是的，
0: 跟咱们这个案例做了一个结合，怎么做一些深度的结合的？
1: 主持人问的特别专业啊，因为AI 它是其实是在每一个专业每一个领域

0: 蒂落的季节，特别适合春天去赏玩它。所以今天晚上来和大家说这样的一年一会，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说说看值得春天一看的电视剧。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而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视剧，我相信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而且也是一部美好的爱情经典。而它的主题曲首首都是精工细作，绝不敷衍，是一幅特别美的江南画卷。我现在呢留个悬念，直接用它的主题曲把你那些关于春天美好的回忆都复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家好，我是周大湖，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和大家来听听春天的影视剧，我们来听游西湖的白素贞，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下面这一首是来自于高胜美演唱的西湖与又风。高胜美在新白当中除了演唱主题曲千年等一回，她还演唱了这首插曲叫做西湖与又风。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有非常多的歌曲都是很适合春天来赏玩的，就像这部电视剧当中很多美好的场景都发生在江南的春天，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这样美好的季节就应该和美好的事物相遇。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这首歌叫做雨伞是玫红。大家都知道白娘子和许仙的媒人就是那样一把雨伞，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一句清明佳节雨蒙蒙又点明了那样一个春天的季节，而这首歌曲的唱段就是白素贞拂伞低语浅唱的经典，大家可以在第三集里面看到白素贞。

又是一首新白的经典配乐啊。新白娘子传奇这部电视剧经常在暑期档还有新年档重播，我相信很多人不只看过一遍了，小时候看，长大也会看，长大之后再看新白娘子传奇，真的是和小时候看的那种心境大不如从，和从前大不相同，处处是曾经，处处是演技，处处是悲情，处处是因果，处处令人心碎啊！最后的结局是白素贞出塔了，许仙还俗了，世林找到父母了，媚娘也投胎了，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后再看他，总觉得有几分伤感啊。我们下面要和大家听的是这部电视剧里面的一首悲情之歌，叫做《纠缠》，是特别擅长悲情的裘海正演唱的。这歌不仅唱的是白素贞了，也是胡媚娘，还有没有人记得她？她是平行宇宙的白素贞啊。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还有很多和春游有关的场景，比方说在它的后半段还有一段钱塘镇春游，讲的是许仕林，也就是许仙和白娘子的儿子啊，他们在之后成长的剧情里面一个初春踏青的场景。那是钱塘镇一个初春明媚的早晨，山花烂漫，许仕林和胡媚娘相约去春游，山间说笑，神采飞扬。那样的春天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还有懵懂的情愫。许仕林可是三口并作两口，赶快吃完早饭就冲出门赴约，和白娘子当年在西湖边的急切心情，那可是遥相呼应啊。

天也不懂情，天若有情天亦老啊。新白娘子传奇里面有一个角色挺有争议的，那就是法海。他的这个人物形象很矛盾，既正确也错误。本来要是要去除妖，这是很逻辑自洽的，但是他却看不见白素贞的善行，导致他的情感破产。他有着维护天道这样的崇高目标，但是却用水漫金山去嫁祸白素贞，虽然最后有了成佛的圆满结局，但是他在道德上破产了，因为有着永镇雷峰塔的残忍。所以这种矛盾使法海超越了简单的坏人这样一个标签，在他身上值得去探讨到底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体制的暴力。每当有观众为白素贞落泪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控诉像法海这样以为你好的名义在实施的暴力。所以我想这正是法海这个角色跨越了30多年仍然有现实意义的一个地方吧。所以后来龚琳娜有一首神曲叫《法海你不懂爱》，大概也是概括了法海的这个矛盾，既有佛法智慧，却丧失了理解他人情感的一个能力，不过也是得道的可怜人了。

而神仙歌是一种戏谑和大彻大悟，都给了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几个大男人看似逍遥自在，实际上挺无奈。当然，这些作品里面的编曲啊是有景仰，功不可没。所谓新黄梅调摇滚新世纪的音乐，它是左宏元的成就者，而且里面有大量中国古典音乐元素的运用，比方说二胡、笛子、八乌，这些都是新古典风情的完美呈现。

这首就是神仙歌了，非常丰富的器乐编曲在里面。今天和大家借着春天说说特别适合春天一看的影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白素贞在春天游西湖，于是遇见了那个让她千年等一回的爱情。但说回来，这部剧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的传统习俗，不仅是清明，还有端午，包括中国的古代医学、风土人文、古典诗词，还有儒家的文化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可以说它是华语电视剧史上一个永不过时的记忆。它展现了很多我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家庭观，甚至是人生观，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尤其在如今很多人说价值观迷失、三观已毁，我想这样的电视剧、这样的经典电视剧更是一座灯塔，让我们在大海、人生的大海中航行时感到迷茫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呢。

0: 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延续刚才说的《白蛇传》啊，文艺作品里面关于他的经典可不少啊，毕竟是古代民间的四大爱情小说之一。我们接下来说说电影方面的《白蛇传》，1993年的青蛇，鬼才导演徐克执导的，然后有着天下言情第一人的李碧华做的文字，所以电影的好自然不用多说，难得是他的音乐是徐克的老搭档黄沾，然后和雷颂德一起做的。

报一声春雨绵绵，白蛇传的很多歌都特别适合春天来听啊。这首柳光飞舞很耐听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这首歌的作者黄沾自己说的，耐听得很，就像是一个献宝的小孩啊，生怕别人忽略了他的得意之作，于是他在文案里面要说耐听得很啊，耐听两个字还不够，非要说耐听得很，心里才安然。不过的确，这首歌是杰作，词曲俱佳，包括雷颂德的编曲也特别好，一段古筝开场，立马给人光彩流动的感觉，继而引出陈淑桦柔美的声音，半冷半暖，秋天静静的熨贴在身边，就那么看流光飞舞，惹得身心酥软绵绵。所以的确是一首让人骨头发酥的歌曲啊！回头想那白衣的白素贞，还有青衣的小青，顾盼生姿，裙摆撩动，那是只有蛇才会有的蛊惑和美丽。太妖冶过后，反倒觉得不出轻佻，就像默默看着流光飞舞。于是留人间几多爱，迎浮生千重变，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还是缘。我想看过青蛇的应该都会觉得白素贞是幸福的吧，至少幸福过，因为她爱许仙可以爱到不舍得承认她的不好，有情若思就等于是自己先给了自己幸福的机会。然而缘还是劫，并不是你不问就可以无视，他总会气势汹汹的来，于是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就成了曾短暂实现其后永远飘渺的愿望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青蛇的配乐啊，这一首人生如此，短短31个字却道尽万千。

子如竹立桥头，姑娘似水徐徐走。这样好的旋律可以赋予它非常多美妙的文字啊。仔细听这首曲子，你会发现它只有宫商角徵羽五个音，没有出现清角和变宫，所以国外的配乐常常让我们觉得篇幅宏大，编曲华丽，弦乐做背景，打击乐增色，有多种乐器互相辉映。但是像这样有着中国风的大师所写的作品，其实就是那么单一的一个乐器做主旋律，然后稍微的做一些点缀，淡淡几笔就勾勒出了江南水乡的风光，即便音乐元素少，表现力却强得惊人。我们再来听青蛇的另外一个配乐，这首叫做《初遇》。都说初遇是最美的，因为人生若只如初见了。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晚上好，我们继续光影留声机啊，我是周大胡。今天这趟留声机和大家聊的是《青蛇》啊，《青蛇》这部电影啊，我们刚才说它的配乐，它的纯音乐依然很精彩啊，基本上是两个基调，一个呢就是像《私情》《出狱》还有《流水浮灯》这样有着美丽情怀的一面，还有另外一种基调，越是前面的美丽，越是探味后来的悲惨，所以另外一种基调，就是从这首《人间魔域》开始的。雷颂德写的这首《人间魔域》非常的诡异，我们来听听看啊。黄沾都说是非常有创意的一支曲子。

这种调子，像降魔、降妖、心魔、治水，还有水漫金山和斗法，在那个敲击乐当中混杂的民乐器是非常有气势的。那是法海的无情，人间的恶浊，还有青蛇白蛇的无惧，都随着越来越强烈的鼓点和越来越尖锐的乐声变得气势汹汹。我们来听到这首《水漫金山》。

现在在回想这部青蛇啊，它不仅讲的是青白蛇的故事啊，也是把当代人的心态作为传说人物的心态，把现实和神话囊括在一个个臭皮囊当中。有妖花怒放的李碧华，有古怪刁钻的徐老客，还有精灵的黄沾和生猛的雷颂德，他们丝丝相扣，步步为营，合力打造出了这个旧中出新的传奇故事。所以文字镜头也好，音乐人生也罢，青蛇都是一阙人间有情的众生挽歌，就像是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作为象征的那一滴清泪，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看见青与蛇二字交合在一起，都会悄然滴上心尖上，如此的铭心，就连当中的流光也已横溢。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迷人的春天夜晚，我们把这部青蛇的曲子又拿出来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0: 若无闲事放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是一首评弹的选曲，白蛇传里面的赏中秋。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和大家从新白娘子传奇，然后呢聊到青蛇，然后刚刚又听了这个评弹的白蛇传，一路顺着春天的美好听下来。我们喜欢春天，有太多关于对春天的歌咏了。一年之计在于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所以有太多关于春天的美好，随随便便就能说很多。而《白蛇传》这个又是一个经典的我国古代民间爱情四大小说之一。春天是美好的，爱情也是美好的，所以让我们就随着这些影视经典重游一趟春天的美好，就让那些被岁月检验过的经典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继续上映。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周大湖，湖水的湖，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的个人号，包括江苏广播其他的节目直播回听和互动音视频。
1: 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5: 火葬场正式职工，确实是国营单位啊。
6: 那当然了，凡是跟生老病死有关的都得归国营单位管。
5: 让他干什么呀？干什么都行，只要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其实在火葬场工作也挺好的，总得有人死对吧？有人死他就倒不了，倒不了就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7: 你有空的时候给牛牛打了个电话，让他跟他们领导说一声，一共放四天假，让孩子值四天班，咱就这么一个儿子，自从工作了之后人影我都见不着，哪怕大年三十你让孩子回来一趟呢。
5: 咱啊刚上班就得要多花点力气多干点活，新人嘛就是得多吃苦，咱以前就是太惯着他了，学习不好就给他找理由，说什么年纪太小了，脑子没开窍。现在怎么样？人啊，这辈子总得要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初一早上，咱俩去给他的班长和师傅拜个年。
7: 嗯，行，这好烟好酒都准备好了。
5: 你弄事儿。今年过年，你妈家和我妈家。

0: 呀，各送两斤猪肉就算了。
1: 过年了，需要打点的人多，老人也能理解。还有，初三让他们来我们家聚，今年一定要好好整。
2: 来，
3: 别挡我了，
2: 吃饺子。
4: 馅儿的，
2: 韭菜馅儿的，长长久久。
1: 来，孙子，
5: 谢谢奶奶。
1: 哎，大孙子可乖了，
2: 谢谢妈。
3: 妈，小明今年在广东特别忙，就没回来。
1: 现在年轻人啊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爸妈呀都理解。
2: 好了，妈，
3: 回来了。
2: 看，
3: 到底把它买回来了。
6: 那可不咋的，哎呀，费老劲了。非得呀，当时留了那个人的家里地址，去人家里买的，就在那个自由市场，离得不远。
3: 说你买它干啥呀？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讲话了，还不如买二斤猪肉实惠呢。
6: 那是我啥时候说的话了？二十年前说的了。
7: 有空经常过来看看亲奶奶啊，随时欢迎你。知道的。你们俩就别送我了，我自己走就行。
2: 好。

0: 待会儿你从你妈那出来是来找我们还是？
1: 啊，我直接上徐老太太那去找你。啊，你们先去。
2: 哎，
1: 你好，你好，等一下吧。嗯，还具体
2: 工作啊？这是，哎，
1: 行，
2: 包容你啥事儿啊？
1: 等会儿你刚拿出来了，哎，
3: 糖醋啊，
4: 老板，糊的，
2: 我问你，好吃，
1: 给你
2: 听听好吧？
4: 用糊糊的行，
2: 行，我手艺。
1: 你说明年过年必须把孩子们都带上，一个都不能少，毕竟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得让他们互相认识认识，搞不好以后做点生意啥的呢，对不？
4: 对。
5: 但是楠楠可能不行，明年人家美国人呢，不过春节哦，寒假放得早，一月初就结束。
1: 那就
2: 可难的时间，
4: 对呀，
1: 可着楠楠呗，楠楠啥时候回来，咱就啥时候聚，对吧？
4: 对，
1: 毕竟那美国离得远呢，回来一趟不容易，是吧？
2: 对。
1: 来吧，
2: 来，
1: 为了咱们的友谊，世代相传，地久天长，走一个。
4: 来，干了啊！
2: 这杯干了啊！干了啊！哎，就这几天吃得了，
5: 够了，够了，
1: 吃完了你还吃吗？
5: 来，赶紧的啊！
2: 哎，
5: 一会儿咱就出发了。老太太家，儿子今天又没回来，送老两口。
1: 哟。那赶紧的吧，我这梅花给老太太送过去，送她别的她也不稀罕，送她这个她肯定喜欢。
6: 你这是自己不要的，给人送过去吧。
2: 哎，这你冤枉我家燕儿了啊，是不是年年送？我跟你讲，今年特别不好弄，大清早上特意跑到卖花的家，死气白咧买回来的。
6: 死气白咧的，
2: 好的，
6: 我看着就是保暖思音乐。
7: 你在那瞎咧咧啥呢？啥叫保暖？人春燕那意思。人那叫就是那什么
6: 那什么你说是干啥？
5: 人家现在那叫情调。
7: 对，就是这意思。
1: 对，还是我哥的词儿多。补充一下啊，高雅的
5: 啊，
6: 高雅的，那可不是吗？我也想高雅的，只可惜有这心没这力呀。我要是像咱春燕这样那么能干啊，但是那个叫什么普罗旺斯希腊堂的副总
1: 是。
6: 今年过年又发了200吧，我也搞搞高雅，我也搞搞情调。所以说这个搞情调啊，就直接跟钱有关系。
1: 哎呦，吴倩啊，你就别哭穷了啊！你在那个出版社工作挺好的，旱涝保收的，国庆他们厂子也不错，江辽省吉川市发展最好的大国企之一，对吗？
8: 挺好，都是给我加钱。
6: 你们家于红呢？
8: 最近他妈家老有事儿，我跟他说了，让他直接去徐老太太家，在那儿等咱们。

0: 聊了这么半天，听着就赶抄家难了点儿。
1: 没事，徐书记，只要肯下力啊，不难。
0: 下面的人要学赶抄，上面的人学你哥。
2: 哥都快被工人骂死了。
0: 无非是背了些骂名。东北重工业多，改革随之带来的问题就会比别的地方多。工业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一步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所以秉坤，你哥的那些骂名是替党和国家背，也是他政绩的一部分，这一点组织上是清楚的，不然能提拔他
3: 是吗？
4: 听说了吗？
0: 等将来老百姓日子过好了，自然会倒过头来念秉义的好。
5: 曲书记，那秉义哥这么听来是要提市长了？
0: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希望。
2: 你说秉义哥要是当市长了，咱大伙儿可就都好了啊。
5: 就是。
6: 家长，差不多了，该准备晚饭了。哎，我跟你说，这不是玩笑。这么多年了，我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已经彻底的转变了旧的观念。男的跟我下厨房，
7: 哎，
6: 女的在这儿歇着。
7: 行
6: 啊，
7: 哎，好，
6: 哎，行了，小宝，
7: 哎，
6: 你在这儿再伺候着茶水。
7: 啊，
6: 小伙子们跟我走，下厨房。
8: 曲书记，
0: 曲书记，
8: 你要不我们去啊帮个忙吧。
0: 嗯，不用，让他们去忙，做好了咱们吃，做不好拒绝吃。
5: 对，曲书记您说的太对了，做不好拒绝吃。还有啊，曲书记，刚才听了您的话呀，我就在想，这个私有企业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为啥呢？这好多私有企业都不按规矩办事儿，偷税漏税，虚开发票，送礼行贿，干啥的都有。
0: 春燕
5: 啊，
0: 你说的这些客观存在，但是不应以偏概全，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私企有这个问题，国企也有，所以企业要想发展，治理外部环境非常重要，内部也一样，要不断的完善，缺一不可。你们年轻人呐，这些话可不能在外面梆梆的乱放炮，得过一下脑子，这毛病得改。
5: 对对对，得改，我这破嘴净胡说八道。
9: 秉义，秉坤他们在这儿呢。
10: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
11: 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我这个人呢，我自认为这一辈子啊都是坦坦荡荡的，不愧于人。可就是在你爸你妈这个事儿上，在我们这两家亲家到现在没见过面的份上，我很自责。
10: 妈，您不能这么说，您帮我们家带月月带了好几年呢。
11: 嗨，哪是我带月月呀，是月月陪我跟我作伴。
10: 妈，我跟冬梅商量了，等调令正式下来以后啊，我一个人过去，都没留下。不能因为我让他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他现在工作做得那么好，没必要跟着我调来调去的。
9: 我就不明白，你说秉义怎么就不能当吉春市的市长了，非得调到哈阳去？这表面看是提拔，其实就是平调，吉春才是省会呢。我倒宁可他留在吉春当这个副的。
10: 基层啊，对我的负面议论比较多，领导们不能不考虑民意。
9: 为了迎合取悦民意就牺牲掉你。妈，您说说，他们这样用干部对吗？
11: 当领导干部啊，就要付出，就要牺牲。你看群众的不理解
9: 啊。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大道理就不用再讲了啊。
10: 妈，冬梅没当过干部，啥也不懂，咱不跟他这老百姓一般见识啊。冬梅，干部提拔呀，到了我这个份上，不光看能力业绩，还要看机缘。你再说了，虽然级别一样，但是市长和副市长 有着质的不同。有什么设想，有什么打算，那正市长实现起来要容易得多。要不然人家怎么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呢？等以后你再去看我，那就是市长夫人了。
9: 对，鸡头夫人。
10: 妈，
3: 哎，
10: 您回去吧，爸爸给您打电话。
3: 自己多保重。
10: 您放心，走了。
9: 哎，我还是去火车站送你吧。
10: 不用，你一会儿上班，送我还得请假。
9: 我这不是担心你到了那边。
10: 什么担心？
9: 吉川到哈阳，坐火车就得11个小时，要光路程远点也就算了。我是担心你到了那边再遇到个什么炸药包。
10: 哪有那么多炸药包啊？放心吧，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来，抱一个。好好照顾妈啊！走了，妈，我走了。
9: 哎。到了那边打电话啊，报个平安。
10: 哎，
4: 阿姨，嫂子，走了。
7: 妈，这么多年的孩子，还真就得换了。
9: 是啊，起码换不上滋味了。
10: 目前情况啊。国企呢普遍不稳定，私企呢又尚未走上正轨，10之7/8的私企老板呀，都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需要我们政府部门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引导。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完善各种市场管理和监督制度。我呢，初来乍到，对哈阳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全面，也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的建言献策。
12: 周市长，我先反映个问题啊。
10: 嗯。
12: 最近啊，市委附近发现了一批
13: 闹事标语，
12: 也不能说是
13: 闹事，
12: 但是不利团结，不利工作，有一些还是针对您的，局里准备介入调查。
10: 嗯，调查，调查完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12: 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该受压受压。
14: 孟局长，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周市长刚到市里，这么做的话不利于他将来开展工作。
10: 嗯，我呀同意肖副市长的说法，改变舆论呢方法很多，打压是最不可取的一种。行，大家都谈谈看法吧。啊，有碰撞才有火花嘛，谁先说？
15: 改革的阵痛不仅发生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周秉义们的身上。将别人的铁饭碗一巴掌打落在地的干部，自己内心里也同样五味杂陈，但区别在于，有的急于甩锅，有的默默为时代背锅。周秉义属于后者。
10: 出门右转。最近饭馆经营的怎么样？
16: 哎，特别好。这我们坤总啊，这不马上就是周处长了吗？我们大伙儿啊都盼着他步步高升呢，干劲可足了。
10: 挺好。哎，行，没啥事儿，我就是路过，过来看看。
16: 哎，
10: 走了。
16: 哎，您慢走啊，等坤总回来，我转告他。

0: 喂，啊，秉坤呐，啊，挺好挺好。秉义没回家呀？
1: 妈。
0: 哦，他回来了回来了，你等会儿啊。秉坤。
1: 哦。喂，开完会了？我也是开会，省里，从省里出来路过你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想顺便看看，我挺好的。

0: 家里都好吧？行，挂了啊。
1: 你去开什么会啊？
0: 啊，省里三天要求住会。
1: 啊，那给冬梅打个电话，让她过去看看你。怎么，情绪不高？
0: 妈，我想要求调高校工作。
1: 为什么呀？
0: 可能我不适合做官吧，做学问还有点资本。
1: 坐下，坐下。去省里开什么会呀？
0: 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安排。前一段时间啊，哈阳的工人到北京上访，市里没拦住，书记很恼火，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
1: 他批你什么了？没有阻止工人上访？他怎么不做自我检讨啊？那工人为什么不上省委去上访，上北京去上访啊？那是因为对他们不信任，上面批他，他批下边，这样的领导我也能干。
0: 妈，您这有点护犊子了吧？
1: 我就是护犊子
0: 了。谢谢妈能这么开导我。可工人上访啊，归根到底还是对政府的工作不满意。
1: 你才上任几个月呀、啊？就怪你，积重难返，改革几年就能完成了？就因为这个就不想干了？
0: 第一次当正市长，我真的很想干好，但是想干好啊，不一定就能干好。尤其当你还是顶着骂名去的时候，下面都传开了，说我是批条子的官倒，砸掉工人饭碗的大公贼，群众不信任你，你说话就没人听，工作就很难开展，在机关里呢，威信不高。人们表面上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要是干得好，组织上器重你，能平掉。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步维艰。今天去我弟饭庄，突然挺羡慕秉坤的。
1: 你们哥俩各有各的难处不一样。那需要我帮你？
0: 什么？
1: 调高校。
0: 我自己跟组织谈。
1: 听我一句劝，免他。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你这个事儿，只要不想走后门，正门行不通。你才去了几个月呀，就想走？这仗还没打起来呢，先认输了。这样的干部，谁愿意用啊？组织上几次安排你去做理论研究工作，是你自己想要干实事，现在实事给你了。
2: 在军工厂，在吉村当副市长，我干的都不错。
1: 不是不错，是非常好。那这回怎么了？这坎过不去了？当时军工厂面对导火索，那个勇气，要我看呐，你不是能力问题，是思想问题。什么背着霸名没法干工作，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心里不服，你说你背着这么沉重包袱，你怎么开展工作呀？要我说，谁当面骂你，你就给他怼回去，谁要背地里骂你，心里骂你，那他骂去吧。哈阳市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有一个原则，要放下包袱，正面强攻。当年我跟老郝在战场上没有后路了，怎么办呢？杀出一条血路。去看看晚饭。灵毅啊，只要你不想走后门，你没有别的路可走。

0: 哎，要说我看着他那样啊，怎么就长不大？我心里气的。可是我面对他还得做样
1: 式。毕业，
2: 妈，给我吧。
0: 那行行行，我拿那个。
1: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1: 你突然回来了。
2: 开会。走洗手间。
3: 我需要钱。确实。你看啊。我现在一个月基本工资83，零零星星满打满算一共120，我要养活四口人，的确很紧张。但是在这儿不一样了，我两个月我能拿到手800多块钱，没法比。
2: 嗯。
3: 但是我人这一辈子除了钱还得有点别的吧。
2: 别的？什么？
3: 说来不怕您笑话，初衷、梦想，
4: 对，观念，没事，再找找。我大东北人才济济，不差他一个唐向阳。就这，挂了。化工研究所的，主动找的小鹏，说话也直，说来我这儿就为了多赚钱。小鹏说呢，没问题，试工两个月，还没到两个月，小鹏就催他回单位办手续了。可是单位呢，不同意他停薪留职，他就不干了，舍不得化工研究所。
5: 我倒能理解他，从加工厂走出去的工程师，
6: 肯定很在乎这身份。我要是他也一样，我这以前拼命工作。也是想在出版社弄个编制，哄我爸开心呗。大家伙啊，还是挺希望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的。
4: 观念得变了。
7: 不过等等，咱们这个厂还需要多久才可以开工？
3: 哎呦，顺利的话3个月吧。
7: 嗯，这样，我呢，现在立刻去银行，给你存进10万块钱。
3: 哎呦，
7: 你呢？就回化工所请3个月的假，病假。
6: 我倒是认识这唐向阳，要不我跟他说了。
4: 遇到大事儿，观念上的事儿得自己想通。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对民营企业给予公平的待遇。不说他了，说楠楠，
6: 我保证。让郑娟同意孩子过去，但是呢，
4: 就几天，最多一周，剩下的时间全部陪郑娟。这点自知之明我有。嗯。

我们六月初放假，我再学一个小学期，七月二号结束。我想三年时间修满学分，提前一年本科毕业。二号课结束，我三号就走，四号到北京，五号还是先回吉春。我很想念爸妈、聪聪，还有你。你上我家等我。

0: 备。
1: 我去看看，看给急的。
2: 月月，你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坐会儿。
1: 好，来，坐会儿。
2: 警官来了。
1: 来了。
0: 咋一个人啊？
2: 说，我哥呢？
0: 航班延误了。
2: 为什么？
0: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
4: 啊，还雷暴天气了？
0: 周总，咱先回去呗，大热天的，窝在这儿也不是很方便。
2: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
3: 姐夫，明天能回啊？
4: 我送送他。哎，
3: 没事儿，天气不好。哥哥明天就回来。我回去了。
4: 哎，那你慢点啊，
0: 周荣，有话说。啊，
5: 航班没延误，也没有什么雷暴，是男的。
4: 那咋了？
5: 不论我现在说什么，坤儿，你撑住了。我刚刚在去机场的路上接到楠楠学校的电话，楠楠她

0: 娃娃会不会死？
1: 说啥呢？娃娃这是上火了，进火攻心。没事，我陪你娃娃出去吧。
0: 我也想陪着娃娃。
1: 没事，我陪着行了，你出去吧。去吧，娃娃乖。亲人你不能不管了，说我爸我妈都没了，你要不要我，我也就没家人了。

0: 学生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1: 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眼。
0: 你陪着我吧。

冬梅姐，林毅哥这边不在办公室，说是下去视察去了，所以呢这件事儿还得麻烦你代为转告一下。我这马上得去趟北陀寺，去告诉光明医生郑娟受的打击太大了，病倒了。好好，我知道。

0: 臣坐那儿。月如现在只有你一个人。
1: 你说的对。他肯定饿了。我去给他做点东西。
0: 去。

0: 喂，你好，
1: 小宋，林毅在吗？
0: 嫂子，在。哎，嫂子啊。
2: 哎，冬梅啊。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

0: 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李太后想给朱翊钧上学择一个吉日，李铁嘴说这还要再写一个字儿。于是朱翊钧在笺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朝字，泥瓦匠好不了多少，心里头便不大舒服，碍着父女之情又不好多说什么，只得用公事公办的口气问
3: 爹，你到底有啥事啊？
2: 见闺女不想叙亲情，李伟那老国丈的优越感顿时减去了许多，只得搓着手说
4: 这事儿是你弟弟狗蛋提出来的，咱舌头短说不清呗。狗蛋

0: 你说。狗蛋是李高的小名，李伟一句一句的喊，弄得李高是满脸臊红，很不受用。李太后也觉得不雅，满月说，
1: 爹，李高好歹也是个锦衣卫千户，正五品的官，你怎么老狗蛋狗蛋的喊呢？
0: 李伟自嘲地笑了笑，指着李高说，
2: 喊惯了，改口难呐。你托你姐姐的福，如今呢，不当狗蛋了。你要说的事儿，还要求你姐姐开恩呢。
0: 李太后把眼光投向弟弟李高，等着他开口。
1: 姐。
0: 李高先甜甜地喊了一句，然后欠了欠身子，既是讨好又不无羡慕地说，
1: 这是谁说的？
3: 都这么说的。
0: 李高在外头虽然呼鹰逐犬，人五人六，但一向怕这个不苟言笑的姐姐，所以同他说话很是拘谨。
3: 都说你母仪天下，是个好太后。
0: 李太后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回答，
1: 好太后不止我一个，还有圣人陈太后。
0: 李高偏听不出话风来，兀自奉承说，
3: 但你是皇上的生母，情形不一样啊。
1: 有啥不一样？外头乱嚼舌头，是不懂朝廷礼法，未必你们也不懂。你再胡说八道，从此就不要见我。
0: 李太后怒形于色，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李高吓得两腿发软，差一点滚下凳来。李伟看了心疼，表面上却说，
2: 骂得好，骂得好。狗，啊，李高啊，你就是榆木脑袋不开窍。你姐替大明江山把舵，你知道就行了，还用得着往外吹喇叭呀？闲言少叙，还是把你那事儿给你姐说说。
3: 爹，还是你自己说吧。
0: 李高嘟囔了一句，他脸色白沙沙的，还没缓过神来呢，坐在那里勾着头看着地上的砖缝。李伟见状，只得硬着头皮说，
2: 彩凤啊，你爹还是个伯呢。
0: 突然来这么一句，李太后没听懂，赶忙问，
1: 什么百爷签的？爹，你说清楚点。
0: 李伟揉了揉鼻子，提高嗓门说，
2: 咱是说闺女你都当上太后了，咱还是个五卿伯
1: 啊。你是说这个呀？
0: 李太后一下子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了。自李太后那年进了宇王府，随着她的地位节节攀升，李伟父以女贵，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女儿封了都人，她被封了锦衣卫百户；女儿生了太子，她晋升为锦衣卫千户；女儿于隆庆元年生了贵妃，她便升为锦衣卫都督同知。除了在京城里赏了一处大宅子外，还在沧州赐了3000亩的好地。过了三年，太子正式确立，李伟又晋升为五卿伯，除了俸禄享受一品待遇，另又在通州加赐了2000亩的好地。不过10年间，他从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百户而达到今天这样的高位。须知国朝200年以来，凡国丈这一身份的人所能获得的最高勋职就是伯，再往上就是公侯，这两样

0: 多半属世袭，在位的都是开国功臣之后。父亲急得火上房似的要见他，原来是想把身份再抬高一级。见女儿沉思不语，李伟试探着问：
1: 彩凤啊，你看你爹头上这个脖子是不是该换一换了？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1: 讲到皇上想做的事儿，怕百官反对，可是给咱提个级弄个侯子儿，也是他们当官的建议。
0: 李太后警觉地问：谁的建议啊？
1: 再说不清，狗蛋，你说。
0: 李伟一急呀，又喊起儿子的乳名。一直在旁边静听这场对话的李高，心里头埋怨姐姐不近人情，但脸上却不敢有半分的表露。这会儿当爹的又怂恿他出来说话，推脱不得，只好说：
1: 几天前王侍郎到过咱家。
3: 哪个王侍郎？
1: 礼部左侍郎王希烈。
3: 他去做甚呢？
1: 他去。
0: 李太后这一逼问呢，李高的舌头又不灵便了，含含糊糊的说不成句子。李太后恨这个弟弟不成器，甚至说：
3: 声音大点，一个大男子汉说话蚊子似的嗡嗡嗡的，像什么话呀？说王希烈去做甚？
1: 他说咱爹可以生个猴。
3: 他还说些什么？你仔细道来。
1: 王侍郎说，按国朝惯例，国丈的最高军位只能是伯，但咱爹的情形不一样。第一，在咱爹之前没有哪一个国丈的外孙当了皇帝，有的还没有等到外孙登基就去世了，有的虽然有外孙但不是太子，所以咱爹是个特例。第二，王侍郎还说到你。
3: 说咱什么？
0: 李高咽了个唾沫继续说：
1: 王侍郎说姐姐你晋封为慈圣皇太后，与晋封为仁圣皇太后的陈太后身份太平，这也是特例。既有这个特例在前，咱爹从武清伯晋升为武清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3: 他真是这么说的？
0: 李伟赶忙插话：
1: 就是这么说的，除了李高还有咱这两只耳朵呢。
0: 李太后又问：
3: 王希烈既然这么说，为何不见他有题本呈上啊？
1: 他想写，但晋封的事儿不能用手本，应用礼部公本。说到公本啊，王侍郎当不了家。
3: 为何呀？
1: 公本必须由礼部尚书具名，王侍郎不是。
0: 李太后冷笑了一声：
3: 绕了半天，他是想当尚书啊。
0: 然后又问李高：
3: 你知道王希烈是谁的人吗？
1: 知道，京城里传他和魏学增两人是高拱的哼哈二将。
3: 既知道这一层，为何还要与他来往？
0: 这一问李高不敢讲话了。李伟又开枪说：
1: 彩凤啊，你不要定眼看人。王希烈先前跟着高拱跑，这不假，有奶便是娘，这是人的天性。

0: 公现在没奶给王希烈吃了，他凭啥还跟着那个糟老头子？他只会睁大眼睛找新的靠山。
1: 这种人更不能用。
0: 李伟呲着黄牙一笑，闺女尽说傻话。闺女你大概不记得了，你三岁的时候爹带你走亲戚，他家一只大黄狗扑上来咬你，爹去拦，被那畜生咬了一口，至今呢脚脖子上还留着一个疤呢。后来啊，爹把那只黄狗牵回来，先吊打了一顿，再好好的喂食给他。不出两个月，那只大黄狗便习惯了新主人。村里头一些娃儿想欺负你，大黄狗就扑上去咬。那几年啊，爹在外做泥瓦匠，常常不回家，多亏了这只大黄狗保护你啊。李太后懂得武清伯这故事的用意，但因昨日在册子馆听了李铁嘴的忠告，于是特别忌讳这个狗字。他看看铜炉里的计时箱，差不多过了一个时辰，觉得这场谈话该结束了，于是说了一句，
1: 爹，提这些陈芝麻烂豆子的事干嘛呀？
0: 接着喊过内侍吩咐送客。李伟还有许多的话要说呢，但闺女要他走他又不敢不走，磨磨蹭蹭到了门口，回头对李太后说，彩凤，王侍郎有意让咱当侯，这事儿你得放在心上。
1: 去吧去吧。
0: 李太后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李伟有些生气了，不由得提高嗓门吼了一句，
2: 狗蛋，咱走。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4: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它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看着武清伯父子匆匆远去的背影，李太后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自从昨日下午在册子馆让李铁嘴册了三个字，回来以后李太后一夜失眠。因为儿子未成年需要监护，他们母子同居一室，他夜里几次下床，轻轻走到对面儿子的床前，看着儿子熟睡的憨态，心里头既充满了慈爱、甜蜜与骄傲，同时更加明白自己应该担负起的神圣职责。儿子登基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京城里却没有一天太平，国库空虚，官场争斗，界州大臣同朝易主，州府旱灾，饥切难受，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骤雨不期而至。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他整日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就说前些时张居正请旨实行的胡椒苏木折凤，因武清伯等人的告状，他一怒之下让儿子绕过内阁，直接谕旨户部，取消了勋贵们的食物折凤。他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他也知道这样势必会给张居正施政带来麻烦，所以一连多日他与儿子身居大内，不接见任何大臣。他要借此机会考验一下张居正，一来看他对他们母子是不是竭尽忠诚，二来面对如此危局，看他如何运筹帷幄渡过难关。通过这些时间各个渠道传来的消息证明，张居正对皇上没有半句怨言。他一方面想方设法开辟财源，另一方面对京察毫不放松，把惩治贪墨放在第一位。他的所作所为让李太后心下稍安，他让冯宝向张居正讲述唐朝姚崇的故事，一是婉转地表示信任，二是提醒张居正大事要向皇上禀报，小事则可以独断处理。他相信张居正的才能，不放心的就是怕他专权自用架空皇上，因此 他对张居正采取了拉一下打一下的手段。对能干之臣，不可一味的笼络。他常常的，
5: 不是冲着娘娘来的吗？放肆！
4: 李太后勃然大怒，霍地站起来，伸手指着邱德庸，大声的骂：“
5: 大胆奴才，竟敢妄议首辅，该当何罪？”
4: 本来跪着的邱德庸，一下吓得伏在地上，头磕在砖地上：“
5: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4: 李太后瞧他那筛糠样，心里头可怜他，又恨他，厉声的呵斥：“
5: 跪起来说话。”“是。”
4: 邱德用双手撑地，又哆哆嗦嗦地跪着了身子。李太后坐回到黄绫绣椅上：“
5: 你方才说的这些事，是谁告诉你的？”“是礼部的司务官纪有功。”“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奴才并不认识他，是他托人找到奴才的。”“哼，为什么要找你？
4: 就因为你是乾清宫的管事牌子。按大明律，内侍结交外官，当凌迟处死，你知道吗？”李太后冷冰冰的几句话，就如同晴天霹雳。邱德庸被震得面如土色，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来。出于本能，他小声的辩白：“
5: 启禀太后，奴才并未结交外臣，是他既有功找奴才，我只同他见过一次。”
4: 李太后长吁了一口气：“邱德庸，你也不用申辩了，你属啥的？”“
5: 属什么？”
4: 邱德庸没听明白。“
5: 咱问你的属相，十二生肖中你属啥？”“启禀娘娘，奴才属狗。”“
4: 知道了，退下吧。”邱德庸诚惶诚恐地退下。他不明白李太后为何突然问起他的属相。他侍奉李太后已经六年了，因此他看得清楚，自从隆庆皇帝死后，受人爱戴的李太后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早膳后接连的两次会面，李太后的心情已被完全破坏了。在西暖阁里缓缓地踱了一会儿步，加了一杯清火的金银花茶，这才在荣儿的陪侍下来到东暖阁。东暖阁里坐了四个人，除了小皇上朱翊钧，还有冯保，捧着奏下的牙牌太监和朱翊钧的
5: 听禀娘娘，共念了五道。
4: 冯保瞅了瞅堆在几案上的一堆奏折，浅声回答：“
5: 第一道奏说是殷正茂寄来的，禀告立波县主簿吴思礼与寺苗洞酋长潘押吉两人通匪，他按军法从事，斩了两人的首级。

0: 第二道是庆元府知府许新之弹劾殷正茂的题本，说殷正茂夺皇上威服，孤权自专，滥杀无辜。吴思礼虽有过错，却无死罪，建议皇上将殷正茂撤职查办。第三道本子是吏部的，禀报经查实行情况，严明犯有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玩忽职守、怀私进邪的四种劣迹的官员，以加重惩处。第四道本子是吏部司务既有功呈上来，沿朝鲜国恭贺皇上登基的特使进京，所需招待费用本该户部如数拨付，但户部拒不成己，反而要礼部从本应属于会试的花捐税中开支，这有违朝廷礼法，请皇上降旨切责户部。第五道本子是督察院检察御史欧岁上章弹劾泰山提点杨用成，说他私吞泰山香税银5000两用于贿赂，如今早已被晚帐招魂幡、纸人纸马等一应名气给填满了。这些事京城天气好得出奇，白日里天空一片瓦蓝，晚上一片繁星，不扫雨林的素质素花，八里八路长的一条胡同堆砌的一片告白，从从复复，坚不容缴。今天一早参加公祭的官员们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都只能把轿停放在胡同口外的大街上，而一应几个签单答应迎宾轿子也都从同立本院门前迁到了胡同口。不时听到他们错落有致、有板有眼的高喊：
1: 吏部员外郎江大人到，刑部郎中赵大人到，礼部员外郎夏大人到，兵部武备司主事贾大人到，大理寺少卿方大人到，督察院监督御史顾大人到。每次唱名之后，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唢呐哀乐和哭婆子们熟练至极的干嚎。佟立本虽然生前命运至贱，但死后的哀荣比起先他一个月而死的礼部尚书高仪了，又不知强了多少。这次攻击由王希烈发起，他自然来得较早，对胡同里这股子哀荣弥漫之气他甚为满意。这些事王希烈的心情是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沮丧，与张居正较劲他虽然处在劣势，但佟立本世界斗争弄得如火如荼，形成燎原之势。那头写弹劾本子的人还在搜罗证据铺排辞藻，这一头他又向杨永成面授机宜，叫他如何拘傲。接着又派纪有功前往户部申请用银，一营侍体都把矛头对准了户部。大蛇要打七寸，张居正这条毒蛇的七寸正是户部。王希烈一高兴便向心腹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自以为用的都是杀手锏，谁知那天杨永成、纪有功先后铩羽而归，向他禀报了各自的遭遇。他顿时感到了事情有些不妙了，仅学增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正辱骂殴打礼部一个六品官员，不但不受处罚，反而受到张居正、王国光两人的亲自接见。杨永成被宣布不准离开京城，等候停参处理，甚至

还要追查那五千两香水银的去向。昨天更传出了惊心动魄的消息，李太后亲下遗旨，将杨永成带进锦衣卫大狱，而金学增带领的查账班子也已经组成，不日就要来礼部稽查。夜里他去武清伯的府上拜访，得知他们父子与李太后见面的情况，也是不尽如人意。种种蛛丝马迹都说明张居正重新取得了李太后的信任，要拿他礼部开刀了。王希烈突然产生了大难临头的感觉，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形势发展到这种地步，就只能拼个鱼死网破了。王希烈一狠心，准备利用同里本的功绩再向张居正发动一次猛烈的进攻。好在新的礼部尚书尚未任命，一应不武由他这个左侍郎说了算，因此他让礼部的官员全部出动，凡前往佟立本家调研过的官员都送一份礼部发放的参加功绩的请柬。如今王希烈走在羊尾巴胡同中，望着渐聚渐多的一张张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心里头又多增了一些自信，边走边看，不觉得来到了佟立本家的院子门口。一眼瞥见坐在木圈椅上穿着一身校服的佟从社，口角流血望着他痴痴的笑，心里顿时起了腻味。他问一直在此操办的王典礼，他怎么这个样子啊？王典礼回答，他现在还算好的，刚抬出来那会儿他一会儿嚎着我要富，一会儿啊又看着这些纸人纸马傻笑着嚷嚷好看。他并不知晓他父亲死了是怎么回事。王典礼学的是惟妙惟肖，王希烈越看越不自在，吩咐说，把他挪个地方吧，待会儿各位大人来了看着太不雅相。王典礼较快地眨了眨眼睛，回大人，小的觉得他待在这里很好，公鸡不能没有孝子在场啊，佟大人眼下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王希烈问，他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是有一个，但远在故乡番禺参加乡试，离京城万里之遥，这会儿啊恐怕还未收到父亲的死讯呢。两人正在说话，坐在木圈椅上的柴儿冷不丁朝着王希烈嚷了一声，爹。王希烈顿时像被蝎子蛰了一口，慌忙闪开一步，别乱叫，再叫就把你。王典礼朝柴儿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柴儿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佟立本是倒霉到家了，还是死了好，天底下的孝子这是我见到的最体面的一位了。王希烈叹息地走开了。羊尾巴胡同里的人越来越多，王希烈正四处转悠着与前来的官员们寒暄，忽然听到胡同口处传来了一声洪亮的唱名，吏部左侍郎魏大人到。王希烈赶忙迎了上去，只见魏学增昂首挺胸脸色漠然地走了过来。两人叙过礼后，王希烈兴奋地说，奇官，你看今天这阵势足见关西向背了。

0: 韦学增四下看了看说，来是来了不少，但我刚才翻了一下签到簿，也看出了一些蹊跷了呀。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到韦学增说这签到簿中有蹊跷，王熙连忙问，什么蹊跷啊？韦学增说，一是京师各衙门堂管没有一个正职出名，二是户部和工部竟没有一个官员前来参加。王熙烈回答说，这个不难理解，六部九卿各衙门的堂官都是张居正新计划的，自然要阿附这位首辅了。至于户部，那就更明显了，王国光是胡椒苏木的始作俑者，警官们的气都发在户部的头上，他们怎有颜面来参加公祭啊。说到工部倒是一个例外，听说朱恒这个倔老头子下了死令，他衙门里有哪个官员胆敢来参加祭奠，一定严惩不贷。因此工部里头虽有同情同力本的官员，这下也不敢明着来了。想不到朱恒这头老犟牛竟然让张居正调教得这么服帖。韦学增说，这就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啊，擒贼擒王这一套他用得很熟啊。说到这里他又问，听说张居正前几天去过一趟户部，你知道吗？王熙烈看了一下周围，忧心忡忡地回答，我不但知道这里头还有故事呢，我琢磨着张居正去户部一定是向王国光面授机宜，如何拿咱们礼部开刀呢？王熙烈接着把这几日发生的事被细说了。韦学增听了以后冷笑着说，听说李太后下旨逮捕杨永成，是因看了张居正门生欧遂的本子。张居正沉默了多日，现在终于动手了。王熙烈心下黯然，悻悻地说，张江陵处处都是后发之人，齐冠兄咱们斗不过他，却也不能让他好过。魏学增点了点头，半是生气半是忧虑地说，你大概还不知道，乾清宫管事牌子裘德用也被免职了。王熙烈浑身一震，急忙问，什么？邱公公被免职了？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刚发生。
0: 是啊，昨儿上午他还与季有功见面了呢。
2: 他俩为何见面啊？
0: 我让季有功向他透露户部要清查泰山香水银的事。
2: 韦学增长叹了一声，邱德用被免职可能与这件事有关，欧遂的本子里头就说到杨永成自己贪墨巨额税银，反而诬陷李太后。朱定兄，无论何事只要牵扯到乾清宫就一定要慎之又慎的。

0: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羊尾巴胡同，佟立本的功绩开始了。王希烈摇头晃脑地吟诵祭文，到此竟然哽咽了起来。该因触景生情，其悲不在死者，而在自己的遭遇。见朱机关如此的声泪俱下，在场众官员也莫不为之动容。人群中于是有了一片小小的骚动，间或可以听到悄悄的议论：王大人如此善待部属，佟立本若泉下有知，也该欣慰了。他这韩荆州一点用得好啊，如今荆州则荆州矣，只是物是人非啊。这话暗刺现任首辅，他也是荆州人。不知谁嘀咕了一句，也有人说王大人平常稍加恩典，佟立本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啊。各种议论不一而足。王希烈本来就有做戏的成分，这一下更是感慨唏嘘，进入角色。正当他掏出手绢开擂之际，坐在圈椅中的柴儿没来由的又兴奋起来。他从未出过院门，更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见这么多人一起抹眼泪，便觉得好玩，顿时脑壳一顿乱晃，嚷着叫爹。接着只听到屁股底下一声闷响，众人不知就里，但一会儿便闻到了奇臭。王典礼问：你干什么？
3: 我拉屎了。
2: 柴儿呜呜地哭了起来，口角又挂起了长长的一串咸水。王典礼捏着鼻子又朝柴儿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站在跟前的王希烈顿觉一阵恶心，他挪开两步屏住呼吸，好不容易才把那段翻肠子倒胃想呕吐的感觉给强压下去。虽然没了心绪，但还是缩着鼻子屏住呼吸把祭文念了下去。五湖铜拱，六品清官，萧然寒士，落荡闲草，泪同布衣，看裘马轻狂之客，歌言永日，群祭风流之辈，敬业销魂，宫阙衣不求新， 食不果

0: 瘸两腿，窃瞄一目，无耻威命，一批瘦驴，本是朝廷之命官，竟成底乡之恶嫖，卸下官袍而自尽，挂起苏母而悬梁，请问谁之过也，谁之罪也？念到这里，王希烈已是声嘶力竭，只见他脸上肌肉痉挛，双眼充血，几欲捶胸顿足。这情绪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不知是谁愤怒地高喊了一句：谁之过，谁之罪，务必要追查清楚。立刻又有人接了一句：是啊，我被朝廷命官，岂能成为何辙之鱼，这一张之肉。这些话富有煽动性，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的官员们，这一下被撩拨的怒气冲冲，胡同里顿时像炸开了锅。眼见这场面，王希烈兴奋不已，他同站在身边的魏学增交换了一下眼色，挥手示意大家安静，清了清喉咙，正欲念下去，不知是谁杀猪似的嚎了一声：
1: 不好了，失火了。
0: 闻者无不大惊，胡同里顿时又骚动起来。王希烈以为又是谁的恶作剧，正想做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听他把祭文念完，一抬眼，只见胡同口果然窜起了一股浓烟，对方在那里的纸人纸马不知为何烧了起来。他立马丢了手中的文稿，强自镇定，大声疾呼：大家不要慌，赶忙弄水把火浇灭。但是想情想情的秋早天气，在胡同里摆放了八九天的这些纸扎布做的名器，已是干焦的一折就断，如今既有火苗子点灰，加之狭窄胡同又是一个抽风口，很快就成了燎原之势。胡同口已被围观的市民堵住了，火势往胡同里扑，官员们都挣扎着往胡同的深处逃命，但五角的烈火比有角的官员们跑得更快。不消片刻，胡同里已是一片火海，名器物以车轿都浸在熊熊烈火之中。很快烈火又窜上来，整个一条胡同都浸在了烈焰之中，到处都被烧得噼噼啵啵，哗哗啦啦的一片喧腾炸响之声。轰隆隆，这里的墙倒了，火辣辣那里的房塌了，逃命的官员民众一个个慌不择路，许多人让浓烟呛昏了头，本是逃生，却偏偏往火海里钻。王希烈素以文雅自命，何见过这等惨烈的场面，顿时吓得两腿如泥，瘫倒在地。夺路逃命的官员民众此时已是自顾不暇，哪还管得了他呀，竟纷纷地从他身上践踏而过。不一刻，他便被踩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亏得礼部的几个官吏拼尽全力把他从地上拽起来，扶掖着仓皇逃遁。胡同里也有一个人不法，这就是魏学增。这位在辽东大营带过兵、任过总督的大臣，一见出了事，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命，而是把火灭了。他见众位官员撒鹰似的逃窜，连忙跳到通立本棺材上，大声地吼着：都不要跑，跟我一起救火。但任他喊破了嗓子，也没有人听他。 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官员们，此时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啊。瞧他们如此凶暴，自私不争气，被薛曾气成了黑脸包公，后悔不该与这帮窝囊废搅和在一起。恰在这时，搁棺材的凳子腿被烧断了，棺材倒了，魏学增被摔在地上，刹那间就被冲过来的火燎成了一个火人。
1: 魏大人，逃跑吧！
0: 有个下等官员跑过来帮他，他跳起来掴了那人一个耳光，狠狠地骂着：
2: 你看看，百姓人家的房子都起火了，身为朝廷命官，也有逃跑之理。火势越来越大，挨了耳光的那个下等官员也不敢站在原地计较，捂着脸踩着轮子一般的溜走了。洪家门口只剩下了魏学增一个人，他顶着烈焰跑进洪家，拎了一桶水出来，泼向一位浑身是火躺在地上痉挛的年老官员。早晨，张居正一到内阁，传旨太监便前来向他传达皇上的两条口谕：第一，金秋的经研推迟到10月10日举行；第二，每件先生票本莫记光彩异常，香气弥久，不知所用何目，望告知。听了这两条圣谕，张居正大喜过望，吩咐书办赏给传旨太监5两银子。传旨太监来内阁传旨多次，从未得到奖赏。张居正今日突然慷慨大方，令他十分的惊奇，说了几句感激的话，喜颠颠地走了。他哪里知道，张居正为了得到这道圣谕，花费了何等样的心血呀。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那日在文华殿东市，冯保与张居正商量皇上经研的事。对于15万两银子的开销，张居正知道硬扛是不行的，于是有意无意间提了一条建议：如此重大之事，一定得选个黄道吉日。冯保回宫向李太后做了禀报，李太后觉得张居正的建议甚好，便在冯保的提议下微服出宫，去了李铁嘴的册子馆。前一天，当尤其从徐爵的口中得知冯保与邱德庸已去册子馆，并且探听到李太后决定亲自前往的消息以后，立马就禀告了张居正。这位被眼下混乱的朝局折磨得心力交瘁的首辅，突然间看到了一线生机，他当即向尤其面授机，让他连夜去找李铁嘴。尤其遵主人之命，半夜三更敲开了李铁嘴的大门，告诉他明天会有什么样的人来他的馆里测字，不管这母子二人报什么样的字让他来测，他一定要做到两样：一是论及花钱之事，就说眼下无钱可花，若硬要花钱则有灾咎；二是若要选择黄道吉日，则尽量往后拖。李铁嘴开馆20多年，

0: 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出于职业道德与一己尊严，他完全可以拒绝这位陌生人的建议。但是尤其的言谈举止又让他感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犹豫再三，他便问，
1: 咱为何要这样做呀？
0: 尤其从怀中拿出了一锭50两的文银放在了桌上。这还是皇上那天颁赐给张居正的。尤其说，按我说的去做，这个全做赏银。李铁嘴居京师多年，认得这文银是内府出品，越发觉得这事情蹊跷，心想来者所求也不是什么难事，加之有这一大锭文银可赚，便点头应允下来。第二天他如计行事，展示他的铁嘴功夫，说话紧扣字意，丝丝入扣，把尤其交代之事当成玄机说出，被李太后母子惊为天人。当天夜里，尤其又去李铁嘴那里讨了回信。张居正听了将信将疑，现在听了这道圣谕，才相信李铁嘴所言不狂。想到如此大的一个难关，竟能凭借一个江湖艺人的油嘴度过，心里头不但不感觉到轻松，反而更增添了沉重的负疚感。如果说第一条圣谕让他安心，第二条圣谕更是令他难以激动。问墨虽是小事，但从中可以看出小皇上又把他当师父对待了。这小小的变化预示着李太后对他曾一度动摇的信任感又重新恢复。他望了望乾清宫的方向，沐浴在灿烂阳光下的紫禁城，此刻鸟罗不动，纤尘不飞，他的心情顿时恬适下来。锐意沉思，就远笔伸指写出如下揭帖：仰望吾皇陛下，臣张居正今就圣谕问墨一事恭答如下。臣所用之墨名水晶宫墨，盖舍人汪廷器所制，廷器自号水晶宫客，家父而好文雅，于士大夫有，每年制膳墨相赠，然所制仅数十挺，故坊间无售。曾听有人言，水晶宫墨制作特精，用上好纯正松烟，干捣细筛，每一斤烟对焦5两，浸皮脂中，皮即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绿色，既结胶又一墨色，烟浸之后又用鸡子白5枚、珍珠麝香各1两，借别致合调，铁臼中捣3万处，可过而不可少。大凡墨以尖为杖，古墨以上等松心为烟，以代郡鹿角胶兼为高枝而合之，其间如石，此为易水人祖氏所创，祖氏乃唐之墨官也，其后有汪超者得祖氏真传。唐墨与其子廷迁居来舍，此乃廷器先祖也。论者言，廷器之墨其间如玉，其香如兰，其纹如犀，长不过尺，细如柱，用3年乃尽，其磨处边际4刀，可以裁纸。用其墨书板读，岁久读朽而字不动， 解言其坚也。写到这里，张居正把直房书办姚况喊了过来，问他：
1: 所存水晶公墨还有几挺？
2: 两挺。
1: 好。
0: 张居正答了一声，又写了下去：
1: 臣所用水晶公墨，从翰林院学士许国楚得来，许为舍人，学问精湛，为士林推崇。皇上经言，臣所选讲师三人，许国是其一。臣所存水晶公墨尚有两挺，现呈献皇上使用。若臣胜意，可谕之歙县知府，列水晶公墨为专供。张居正服拜。
0: 写毕，张居正检查两遍，并无纰漏，便吩咐姚况：
1: 你将这份揭帖，连同那两挺水晶公墨封好，一并送到司礼监，转呈皇上。
0: 姚况刚走，张居正身子未挪动，就开始翻阅由司礼监送来的带泥票的奏书。第一道奏书是南京刑部右侍郎施琅的闲言，其中一段写：祖宗设立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位置法司，其则纠正官邪，清平御讼也。设立东厂锦衣卫，位之诏狱，所以缉捕盗贼，诘问奸贵也。付职业之费，位之旷官，执掌之夺，位之清官。今后凡贪官冤狱，仍责之法司提问辨明，若有隐情屈法，听场位勘察报上。凡盗贼奸贵，仍责之场位机房捕获，然必审问明白，送法司拟票报上。唯其法司与场位职责分明，方能事体允当，各衙执事不致混乱。 读完这道奏书，张居正放下，又拿起另一道来读。这道奏书是山东道御史谢简之写的陈实事书。只见上面写着：今民力日困，府库日空，其吃各部被查近来比隆庆初年相比情况，如吏部新增多少文职官吏，户部新增各官并各王府俸禄几何，礼部新增供应并祭祀赏赐等各项有多少，兵部之新增军职并柴薪造吏有多少，工部新增公官并营造料价多少，各部应逐项清查，总数上报，如此可以革冒滥贪墨之弊，量入为出，知各衙门攀比妄费之心，肯忘人主，亲家才艺。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艾玛生活在自己的感情中，不把金钱放在心上，就像是个公爵夫人。但是有一天，一个鬼鬼祟祟、秃头红脸的人走进了他的家门，说是卢旺的万塞尔先生派来的。他把绿色长外套衣带上的别针取下来，别在袖子上，客客气气地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来。这是一张500法郎的借据，上面有艾玛的签名。由于他几次拒绝付款，勒赫就把账单转给万塞尔了。艾玛打发女佣去找勒赫，勒赫却说不能来。陌生人问艾玛：“我怎么回万塞尔先生的话呢？”艾玛回答说：“那么，就说我手头没钱，下星期再来吧，请他等几天。”好不好？陌生人没说什么就走了。可是第二天中午，艾玛收到了一张拒付通知书，一看到贴了印花的公文，上面几次三番出现了用粗体字写的比西

0: 直达员哈朗的名字。他吓得这么厉害，赶快跑去找布店老板。他看见勒赫在店里，正在用绳子把一个包裹捆起来。他说，有什么吩咐吗，夫人？勒赫一边说，一边只管继续挡。那时只要能有一次心满意足的优惠，他就是牺牲，他要过得绚丽多彩。当莱昂一个人的钱不够花的时候，把他们两个人拆开，因为他狠不下心来和莱昂决裂。他还照旧给莱昂写情书，根深蒂固地认为给情人写信永远是女人的本分。但是在写信的时候，他看到的并不是莱昂，而是另外一个男人，一个由他最亲热的回忆、最美丽的读物、最强烈的欲望交织而成的幻象。这个幻象最后变成了一个真人，一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男子。他一见到这个男子，就会心扑扑跳，惊喜万分，却看不清他的真面目，因为他像一个天神，尊称的法号太多了，有如缭绕的云雾，使他显得迷离恍惚了。这天神住在蔚蓝的天国，要爬上丝织的悬梯，在花香中，在月光下，才能摇摇晃晃地爬上他的阳台。艾玛感到这天神近在身旁，只要用一个吻就可以把他带到九霄完没了、无所不在的牢内。他甚至时常得到传讯，还有贴印花的公文，他连看也不看，他恨不得死了倒好，或者一觉睡得永远不醒。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令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情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那个时候，艾玛醒了过来，她忽然想起来，贝尔特还在楼下女佣的房间里睡觉呢。但是，一辆装满长铁条的大车走过，铁条颠簸的响声把房屋的墙角都震动了，震得耳朵都要聋了。艾玛赶快溜走，脱掉了舞会上穿的服装，告诉莱昂他要回去。总算是一个人回到了布洛涅旅馆，一切都叫他无法忍受，连他自己在内，他恨不能长上两只翅膀，飞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那儿纯洁无瑕的空气能够使他永远青春焕发。他走出去，穿过林荫大道、柯镇广场和郊区，一直走到一条开阔的、两边都是花园的大路。他走得快，新鲜空气使他安静下来。于是渐渐的，人群的脸孔、化妆的假面、四对五、悬挂式分支竹架、夜宵，还有那些女人，全都云消雾散了。然后，他回到红十字旅馆，走上二楼有纳尔塔壁画的小房间，倒在床上，一直睡到下午四点钟，伊维尔来喊醒他。他一回到家里，菲利西就从座钟后面取出一张灰色的纸条，上面写着：根据判决书的抄本，决定执行。
1: 什么判决书？
0: 对了，昨天的确送来了一纸公文，可他没有看清楚，因此他一见到这几个字就吓呆了。决定执行国王的圣旨，法院的命令，着包法利夫人。于是他跳过了几行，再看：限24小时之内不得延误。这是什么意思？下面还有：父亲欠款8000法郎，到期不付，当即按照法律程序扣押房产家具。
1: 什么？只有24小时了，就是明天，这可怎么办呢？
0: 艾玛心里想，这当然又是勒赫在恐吓他了，因为他自以为一下子就看透了勒赫耍的把戏，猜到了他通融迁就的目的。使他放心的是，欠账哪有这么多呢？这不是过分夸大吗？可他不知道，他老是买东西不付钱，借了钱不还账，签了期票又延期，这样利上滚利，结果给勒赫先生送上门来的买卖使他捞到了一大笔本钱。他正在迫不及待地等着要把这笔钱用到他的投机生意上去呢。艾玛满不在乎地去找勒赫。
2: 啊，我说，你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儿吗？这个玩笑也开得太大了吧。
0: 勒赫背对着他正在写什么，他说：
2: 这不是开玩笑。那是怎么搞的？
0: 勒赫慢慢地转过身去，两臂交叉，面对艾玛说：我的少奶奶，你以为我这辈子给你送货上门、送钱到家，都是不要报酬的吗？啊！现在我放出去的债也该讨回来了，这难道不公平吗？
2: 怎么？可是我哪儿欠了这么多债呀？
0: 啊！你不认账，但是法院承认，有判决书呢。通知也给你送去了。再说了，并不是我要这样做，是弯子儿。
2: 可是，难道你不能疏通疏通吗？
0: 哎呦，我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2: 啊，不过，能不能讲点理由？

0: 于是艾玛东拉西扯，她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这太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了。乐呵挖苦地向她行了一个礼，说道，哦，我的好太太，那能怪谁呢？我在这儿累得像个黑奴一样，你不是在那边过好日子吗？
1: 哦，你不要讲大道理。
0: 啊，讲讲也没有坏处啊。艾玛软下来了，她苦苦地哀求乐呵，她甚至把漂亮的又白又长的手放在商人的膝盖上。乐呵说，啊，不要给我来这一套，人家会说你要勾引我呢。
1: 哦，你这个该死的坏蛋。
0: 哈哈哈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啊，
1: 你，我要揭穿你的老底儿，我要告诉我丈夫。
0: 那好，我也正要告诉你的丈夫。于是乐赫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张1800法郎的收据来，那是贴现给温塞尔的时候艾玛写下的借条。他又加上一句，呵呵，啊，亲爱的夫人，你以为这个可怜的好人一点儿也不知道你的盗窃行为吗？啊，艾玛浑身无力，比当头挨了一棒还更厉害。乐赫却在窗户和桌子之间走来走去，翻来覆去地说，啊，我要给他看的，我要给他看的。然后他又走到艾玛的身边，用和气的声音说，夫人，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我知道。不过呢，这也不会逼死人的，但是这是要你还债的唯一的办法了。
1: 可是你叫我到哪儿去搞钱呢？
0: 嗨，您着什么急呀？您不是有的是朋友吗？于是乐赫瞪着眼睛看艾玛，可怕的眼光似乎穿透了他的心肝五脏，吓得他浑身上下直发抖。他说，
1: 我答应你，我签字。
0: 不不不，你签的字我有的是。
1: 那我再卖东西。
0: 哈，算了吧，你没东西可卖了。于是乐赫对着墙上开的洞口喊铺子里的人，安娜迪，不要忘记了14号的3块零头布。女佣进来了，艾玛明白这是撵她走，就问道，
1: 要多少钱才能不吃官司？
0: 太晚了。
1: 那要是我给你带1000法郎，1/4，1/3，几乎全都带来怎么样？
0: 哎呀，不行，没用了。说着乐赫把他轻轻地推到了楼梯口，艾玛不肯走，他央求着，
1: 我求求你，乐赫先生，再宽限几天吧。
0: 得了，眼泪有什么用啊？
1: 你真是要我的命啊。
0: 这我就管不着了。
2: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第二天，直达员哈朗先生带了2个见证人到艾玛家里来。艾玛无可奈何，只好若无其事地让他们

0: 登记要扣押的物品。他们从包法利的诊室开始，却没有登记古象学的头颅，把那个当作职业上需要的仪器。但是他们清点了厨房里的盘子、锅子、椅子、烛台、卧室里架子上的各种摆设。他们查看艾玛的袍子、内衣、梳洗室，她的生活，甚至最见不得人的角落，也像是一具尸体一样陈列在众目睽睽之下，让这三个人随意的检查。哈朗先生穿着一件紧身的黑上衣，纽扣全部扣上，系了一条白领带，脚上的鞋套也扎得很紧。他翻来覆去地问：“可以看看吗，太太？啊，可以看看吗？”他时常看得叫了起来：“啊，真漂亮，啊，非常美。”然后他把笔在左手拿着的角质墨水瓶里蘸蘸墨水，继续登记。等到他们查完了房间，又上到顶楼去。楼上有一张小书桌，里面锁着洛多夫来的信。他们一定要艾玛打开锁。哈朗先生很知趣地微笑着说：“
1: 啊，来往信件啊，对不起，可以查查吗？因为我要看看信件里面有没有别的东西。”
0: 于是他斜拿着信纸轻轻地抖动，仿佛会抖出金币来似的。这可是艾玛恼火了，他嫌这只粗手，这鼻涕虫一般又软又红的手指头，居然敢捏住这些曾经使他心醉神迷的信纸。他们总算是走了。菲利西又进门来，他本来奉命在外面等候，要把包弗里指使开。现在他们赶快把扣押房产的留守人藏在阁楼里，这人答应不出来。夏尔整个晚上显得心事重重，艾玛用焦急的眼光看着他，以为他脸上的皱纹也是对自己的控诉。然后艾玛的目光落到中国屏风遮住的壁炉上、大窗帘上、扶手椅上，总之这些减轻过他生活痛苦的东西上。他心里感到有些内疚，或者不如说感到悔恨交加。但是这种悔恨不但没有使他的热情冷下去，反而使他更旺盛了。夏尔却在心平气和地拨火，两只脚搁在壁炉的铁架子上。有时候留守的人在阁楼里躲得不耐烦了，不免发出一点声响，夏尔就问道：“
2: 楼上有人走动？”“
3: 啊，没有，大概是一扇天窗没有关，风一吹就响。”
0: 第二天是星期日，艾玛到卢旺去找那些他久闻大名的银行家。他们不是下乡度假，就是出门去了。艾玛不怕碰钉子，碰到一个就向人家借钱，说他要钱有急用，担保一定归还。有的人当面笑话他，没有人答应借钱给他。两点钟，他跑到莱昂住的地方，敲他的门，没人来开。最后，莱昂出来了。
4: 谁叫你来的？
3: 怎么，打扰你了吗？
4: 没有。不过，房东不喜欢女人上门。
3: 可我有话要对你说。
4: 好吧。
0: 于是莱昂要拿出钥匙来，艾玛拦住他：“
3: 啊，用不着，到我们那儿去。”
0: 他们去了布洛涅旅馆，进了

0: 他们的房间。艾玛一进来就喝了一大杯水，脸色惨白。她紧紧地捏住莱昂的手，上下摇动着说：
1: 莱昂，你得帮我一个忙，听我说，我需要8000法郎。
0: 什么？难道你疯了吗？
1: 还没有。
0: 他立刻告诉莱昂扣押的事情，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因为虾儿完全蒙在鼓里，而他的婆婆恨死了他，卢奥老爹也帮不上忙，他只好来求他，莱昂为他奔走奔走，去搞到这笔绝不可少的钱。莱昂瞪着眼睛看着他，
1: 你怎么能？哦，你多差劲儿啊！
0: 于是莱昂傻里傻气地说：
2: 你说的太过分了吧，也许有个千把金币，你的债主就不会逼你了。
0: 那么艾玛更有理由要莱昂想方设法了，难道他连3000法郎都搞不到吗？再说了，莱昂还可以替他担保呢。
1: 去吧，试试看，没有钱不行啊，快跑我的心肝儿！哦，试试看，试试看，我多么爱你啊。
0: 莱昂出去了，一个小时以后他才回来，并且拉长了脸说：
3: 我去了3家，都没有用。
0: 后来他们两个人面面相觑地坐在壁炉的两个角上，一动也不动，一言不发。艾玛耸了耸肩膀，顿了顿脚。莱昂听到他低声地说：
1: 假如我是你，我一定有办法弄到钱。
2: 那到哪儿去弄啊？
1: 到你的事务所去。
0: 于是艾玛瞧着莱昂，他的眼睛冒出火光，流露出不怕下地狱的神色，上下眼皮越靠越近，又是勾引又是挑动。年轻人感到这个女人虽然不是明目张胆地说出她的用心，却是在暗示要她犯罪。她怕自己招架不住，于是为了免得艾玛把话挑明，他就拍拍额头大声地说道：
2: 哦，对了，莫莉尔今天夜晚回来，他是我的好朋友，是个富商的儿子，我想他不会不借钱给我的，我明天给你送钱来。
0: 艾玛并不像莱昂想象的那样，反而一点儿也没有流露出喜出望外的神情。难道他猜到了自己在撒谎？莱昂脸红了，接着又说：
2: 不过要是我3点钟还回不来，你就不必等我，亲爱的，现在我得走了，对不起，再见。
0: 莱昂握了握艾玛的手，感到他已经麻木了。艾玛实在是精疲力竭，连感觉都失去了。4点钟一响，他就站起来要回荣镇去。他像个木头人一样，只是听从习惯的支配。
4: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